0: 后，那些曾经拥有却不是爱握着的手。
1: 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回到夜晚枯萎的光阴里，喝着沉寂的空气，人世间生活，大家都被推着游走在朝九晚五的路上，很少有放慢脚步去听听民谣，特别是在嘈杂到脑仁炸裂的时间里，静静地回味往事。半城喜欢上依依的时候，两个人还处在情窦初开的年纪，都还不懂感情，都还岁月悠长。依依特别喜欢民谣，尤其是好妹妹乐队，两个声如细雨一般的男生，所以半城也开始听好妹妹的歌。第一首就是《青城山下白素贞》，这是一个流传千年的爱情神话，在中国古人的视角中，一向对虐恋都情有独钟，大概是所有动人的情感都需要考验吧。过得了考验就长长久久，过不了考验就绝绝不见。比如许仙和白素贞，500年的宿世情缘换来一世虐恋，一座雷峰塔阻隔了他们整整半生。最后许仕林破塔救母，两人情缘只剩3天，而此时的许仙已行将就木，而白娘子还是一个28少女，但是他们从不后悔，脱胎换骨不过是为了曾经，一世留情便已足够。随后爱转入无声，这大概就是渡，就是在千难万险里险过泪。

秦昊和张小厚两个流连过市井的男生，从岁月的沉静之处借来唇角，雨照江南陆羽。好妹妹乐队由秦昊和张小厚两个青年在2010年组建，因为两个人翻唱的一首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点击量暴增，被大众知晓而得名。一个是憨态可掬的理工男，一个则是随性不羁的插画师。张小厚和秦昊凑到一块的好妹妹乐队，凭借口水小清新的民谣演绎，迅速植入文艺青年的内心。他们健康快乐，积极向上，活泼进取，热情开朗，阳刚之中略带婉约的风。

歌同样也俘获了很多女性听众。两人结缘于对民谣音乐的挚爱，用音乐记录着自己特立独行的生活。台湾民谣运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带着浓厚旧时代的曲调，被新时期的编曲重铸，别有一番风味，也在这个喧闹的世界给我们留下片刻宁静。依依是只飞鸟，一直飞，飞了好远好远。半城是自在如风的少年，他们就这样一起荒废着大好时间。正如歌里唱的那样，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飞在天地间的你，飞过流转的时间，飞过蓝色的海岸线，比梦都遥远，难以着陆，归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否还有当时的青涩容颜。你飞

时间还是溜走了，依依去了另一座城市，留下半城自己，而半城只剩下一座空城。他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同依依一起点开民谣专栏，听着好妹妹。可现在好妹妹已经不在了，半城很长时间不再去看漫天的星星，因为他害怕星星眼里的依依，害怕依依眼里的星星。一个人的北京唱道，回到家里自己的冰冷空气。于是半城一度流连酒坊，看着许多行人来来往往，有人到达，有人逃离。他多么希望有个人可以一起拥抱晴朗的天气。人总是要为自己找个出口，于是他背起了行囊，踏上了一列列车。虽然不知道这辆车开往什么地方，也只是走。三月的微寒趁着夜把悲伤隐藏了起来，裹在了旧琴箱上。他不知道他是该悲伤还是该如何。列车很拥挤，可是他却无比孤单。他管乘务员要了一杯温水，问道下一站要去向何方，却意外地发现列车竟然在北上。北上的列车跟现实重叠，而北上也就是依依现在在的地方。

这座城花开得特别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说的就是这个时节，春风里大概有无限情绪。好妹妹这首《清平调》以古风古色装点了现代人的脉脉含情，混搭得无比成功。

半程彷徨地在忙碌的街道上，一条依依大概走过的街道。他不知道依依在这条道路上有过多少故事，但多的是没有自己的未知故事情节。没有陪伴的情感的确容易被埋葬在路上。于是半程背上行囊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夕阳正好，晚风正微，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爱人的梦中，

越过城市的灯火，可这座城半程留不了，将要去哪里的依依，半程都已经不敢再知道。大概离别都需要这样一个风吹的场景，连伤感都来不及，一年又一年寒冷的冬季都不能在一起走在冰天雪地里，最后终于没有在一起。好在反复练习过的不再联系，故事的结局魅力之处就在于，当时年轻的男孩爱过年轻的女孩，就像《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里唱的。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8: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9: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0: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

0: 阵阵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在悄悄提醒我们，一个喜庆庄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1: 没错，我们迎来十月一日国庆节，迎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0: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节目，诉说少年心声，共同礼赞我们伟大的祖国。
1: 说到国庆节，大家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那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被定为国庆节。
1: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拼搏与牺牲，见证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0: 国庆节不只是欢庆休息的日子，更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辈、厚植爱国情怀的日子。爱国不只放在心里，更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
1: 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其实国庆节除了纪念开国大典，在我们生活中也藏着许许多多属于国庆的温暖画面。
0: 是啊，每到国庆节，祖国大地处处欢歌，很多家庭会插上小国旗，大街小巷、商铺门口红旗招展，公园会摆放漂亮的鲜花，城市处处披上中国红。
1: 不少同学会跟爸爸妈妈外出游玩，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的同学选择留在家里看国庆主题晚会，观看阅兵回放，感受祖国的强大力量。
0: 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交警守护道路通畅，医护人员守护大家健康，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正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才有我们安稳欢乐的假期。
1: 国庆不只是7天假期，红色的国旗，热闹的城市，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共同拼成了国庆节独有的模样。这份热闹与安宁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少年心声环节，首先有请林思妍同学带来她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林思妍，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祖国。金秋十月，红旗飘扬，我们即将迎来祖国的生日。我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有奔腾的江河，有辽阔的土地，也有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回望过去，无数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看今朝，高楼拔地而起，高铁飞驰南北，航天梦想一次次实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就在我们身边，是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我们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作为小学生，也许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爱国就在点滴之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尊敬老师，

0: 团结同学，爱护国旗，唱好国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是热爱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 感谢林思妍同学真挚的分享，爱国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一份信仰，它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接下来有请周洛凡同学。
2: 大家好，我是周洛凡，我分享的题目是爱国从身边做起。每到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同学会和家人观看升旗仪式，打卡红色景点，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许有同学会觉得爱国是很宏大的事情，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爱国可以很简单，升国旗时立正敬礼，高声唱响国歌是爱国，好好学习知识本领，长大建设家乡是爱国，爱护校园环境，节约粮食，尊敬长辈，团结伙伴也是爱国。先辈们用奋斗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用努力回报祖国。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少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不负时代，不负祖国的培养。
1: 周洛凡同学告诉我们，爱国可以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上，其实爱国的种子也悄悄扎根在我们的校园之中。
3: 清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体同学立正列队，注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课堂上我们品读红色故事，学习英雄榜样。班队课上我们画国旗，唱红歌，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
1: 还记得我们班级里同学们制作国庆手抄报，一笔一画描绘祖国山河，有的同学分享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还有的同学亲手制作小红旗，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3: 爱国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就在校园的每一个平凡瞬间，认真打扫教室，维护班级荣誉，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这些都是少年爱国最生动的模样。
1: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我们积蓄力量，学着做有理想有品德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再次感谢周洛凡同学的发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少年有志，更要奋勇逐梦。下面有请刘星叶同学。
4: 大家好，我是刘星叶，我分享的题目是强国有我，少年追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回响。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少年。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如今国泰民安。时代的接力棒终将交到我们少年手中， 我们如同正在拔节生长的小树，在校园汲取知识养分，磨练意志品格，课堂上认真思考，课后坚持阅读，积极锻炼身体，培养良好品德，都是在未来积蓄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我们少年庄严的誓言。我们心中怀揣梦想，眼里装满星光，愿我们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建设美丽家园，报效伟大祖国。
1: 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一字一句都是我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最真诚的热爱与祝福。
3: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一，升国旗，肃立敬礼，认真唱好国歌，爱护五星红旗，心怀崇敬，每一次国旗升起都是我们向祖国表达敬意的时刻。二，了解祖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多读一读英雄故事，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三，勤奋学习，勤于思考，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升自我，学好本领，才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四，做好身边小事，节约粮食，爱护环境，团结同学，做到文明有礼，把爱国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五，争做爱国小宣讲员，把祖国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家人朋友，传递少年的爱国心声。
1: 一面红旗承载一片赤诚，
3: 一份初心，扛起一份担当。
1: 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3: 也愿每一位少年心怀理想，向上生长。
1: 让我们把祝福藏进心底，用实际行动献礼伟大祖国。本期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感谢大家的收听，
5: 我们下期再见。
6: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6: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6: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8: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9: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 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

0: 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

0: 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4: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7: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1: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因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向左，
3: 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3: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给各位的是野花的气息，一起带来费翔的这首老歌《野花》。在这首歌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

感谢费翔带来的野花。费翔的声音总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回忆，就像那曾经里冬天里的一把火。凌晨四点，天空开始一点点慢慢的橙红，五点天空转为乳白，金色的阳光透过窗幔照在洁白的床单上，满屋漂浮着松木的香气。昨晚留宿的小甲虫也醒了，在玻璃窗上开始它的热身运动。这是属于伊春的早晨，在这样的清晨醒来的日子，你一定是最幸福的。

让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一起收拾行囊和燥热的心情，飞越整个中国，奔向这座北国森林之城伊春。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座号称中国零都的小城伊春，也因在小兴安岭无边无际的苍茫林海之中，森林覆盖率高达83.4%。有作家曾经这样赞美它：作为一座以春字命名的北国森林之城，浩瀚壮阔的401万公顷原始森林，仿佛一块神奇的祖母绿，绽放在世界著名的小兴安岭丛林腹地松花江与黑龙江两大水系之间。

在伊春你可以登上山巅，眺望无边无际的苍茫林海，可以在小兴安岭铺满落叶的吊床上摇摇晃晃，可能会在弯弯的山道遭遇可爱小松鼠精灵和攀上高高红松打落松塔的玲珑，还会尝到酸酸甜甜的冰镇五味子，黑龙江上鲜美无比的河鱼，在嘉英恐龙博物馆触摸那些千万年前庞然大物的化石，或者还可以在美丽的中俄界江看到北国深秋绚丽无比的山光水色，这一切都满足了你对森林当中无限生活的无限想象。那些花儿，来自范玮琪。

唱起这首歌，在他们的心中都有那些无限的回忆和深深的感慨。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花儿似乎成了在你回忆角落里那些记录你心情和当时事情的一种记录工具。这就是人的心情，这就是人的感受。来到伊春前，对于森林你的想象可能是比较匮乏的，即使在最具想象力的童年，那些生长在森林里的美丽的童话，比方说白发苍苍的松树爷爷，可爱的蓝精灵，七个小矮人，美丽动人的白雪公主和她的王子，也从未进入过一个生长在海边小镇孩子的贫瘠的梦里。海德格尔曾经说，森林是人类诗意安居的地方，是令灵魂安顿的地方。新鲜的空气，斑驳的阳光，潺潺的小溪，林间略带陈旧的芳香，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而当我们读到舒婷写到的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棵木棉，作为树的形象与你站在一起的时候，人类与森林的关系就超越了物化的机械打量，而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默契与温情对视。

一点点的迷幻摇滚。是否你在森林的安静生活当中也能够感受到一点点激情呢？来自 Pink Floyd。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伊春的原始森林。人类与森林的故事构成了一部人类文明史的底色，关于森林有太多的故事和传奇。可是在今天，在都市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当中，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些葱绿的方向。踩在霓虹变幻的水泥道上，我们就像重庆森林中漂泊迷茫的过客，忘却脚下的树根曾经就是我们的故乡。重返森林，这是21世纪最时尚的旅行方式。如果你领略过大海大江，领略过高山大漠，领略过平原草地，却没有领略过大森林，那么就去伊春吧，开始一次神奇而美妙的大森林之旅。

这是重庆森林当中那段迷乱的声音，来自王菲带来的《梦中人》。然而在宜春，记忆力总是无边无际的在森林里穿行。记得那些时候，你的心满满都是快乐，把遥远的都市的欲望纷扰忘了，忘了，都忘了。现在就开始倒计时。

决黄大炜，把明天忘记。伊春的确给了我们对森林的所有想象。曾经去过伊春的朋友们说，他们都固执地认为他们去的那一刻是那个城市最动人的季节。旅行和你的心情有关，而在这些和伊春的亲密接触当中，仿佛一场如火如荼的清晨爱恋。在伊春的夜晚，穿过森林，看到满天的星星，那种感觉也许是你今生都难以忘怀的吧。来听到杨乃文《星星堆满天》。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0: 芬兰。现在当我叫起这个名字 Finland， 我总是会把它联想成 Funland， 那个有圣诞老人故乡的地方，那个被称为千湖之国的地方，那个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的地方，那个全民桑拿的地方，那个可以看到北极光的地方。的确就像是一片乐土，一片让人沉醉和留恋的 Funland。

小游船，三五成群的人们在这里聊天畅饮，湖光轻浮，旁边还有很多的小鸟作伴。如果醉了，就在草坪里躺下，好好的享受一番日光浴吧。

电子新虫卡奇社带来这首《日光倾城》。今天我们一起来到 Finland， 继续我们的芬兰之旅。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在芬兰体验一下桑拿大赛的乐趣。其实这里就像是一场狂欢的大派对一样，来自不同国家的热爱桑拿的人们都来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尤其是场下的观众席，那些粉丝们会给自己做一些很夸张的扮相，再带上自制的乐器，赛前就开始了疯狂的敲打和呐喊。台上的桑拿房还没有开始加温，会场的气氛就早已热起来了。整个会场不停地播放着最流行的摇滚歌曲，很多小孩子在台下随着音乐跳来跳去。每一个人，不管是选手还是观众，愉快地交谈着，相互秀着自己身上的号码。在这里，每个人都像是等待着一场欢乐的。

桑拿比赛其实是将芬兰人对桑拿的喜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演绎出来，除此之外也能充分感受到桑拿在芬兰的地位。每一家酒店都会有很大的桑拿房，很多人自己家里也会有桑拿房，大城和小镇都还设有公共的桑拿浴室。桑拿已经完全融入到芬兰人的生活中，他们每天都一定要在那个散发着木香的小房间里待上一会儿，要让自己在高温中大汗淋漓，才会觉得浑身舒畅。来听的这首 Beatles 带来 Little Child。

现惊喜和乐趣的是芬兰的各种各样的市场，首推的就是赫尔辛基的跳蚤市场。虽然说是一个二手市场，但是里面的宝贝真的让人眼花缭乱，很多好东西看起来几乎都是全新的，主人都在进行抛售。除了找到宝贝的乐趣，和掌柜们聊天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会很耐心地给你讲每一件物品的来历，要是聊得开心还会送一两件小东西给你哦。来这里的掌柜们多是要给自己不用的东西找一个新主人，只是象征性的收你的。

在拉赫地有一个市场也很有特色，因为是周末，我们还看到了市场露台舞台上的歌舞表演。市场上卖的很多东西全是卖主自己手工制作的，手工编织的藤条耳环，手工制作的木头餐具。更有意思的是，一位老妇人手工缝制了一大堆的玩偶，告诉我们说每一个玩偶都有一个故事，随便拿起来一个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而你是否也会为你远在异国的爱人挑选一个纪念品呢？

在同行之后，欢迎各位继续上路，踏上芬兰这片国度，和我一起体会各种各样的快乐，纵情于山水之间的快乐，漫步在阳光下的快乐，游荡在跳蚤市场里的快乐，更有参加桑拿比赛的快乐，同伴们嬉笑怒骂的快乐。我是小光，感谢收听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7: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今天和你听若情又纯粹的梁博。最初对梁博的印象只是嗓子很好，很适合唱摇滚，天然的沧桑感，但是却不急躁。之后因为一些歌让我更加的想要去了解梁博，也更加的想要去感受梁博的旋律。

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梁博的一首《不堪一击》。梁博是一个特别不在意别人眼光的人，但凡他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就不会抛下当年成名的大好机会，或者说他就不会在节目当中直白的不愿意评价曾轶可，被评价为最难聊天的艺人。但凡他当年或者说现在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就不会写出六七分钟的歌曲，与市场这种常态化吧背道而驰。梁博曾经说过，他说不好的音乐哪怕一分钟都嫌长，但是好的音乐它一定是层层递进的，所以梁博的音乐它的时长都偏长。

梁博，危险。梁博做的音乐是介于通俗民谣和通俗摇滚之间，如果说就此能跟许巍、汪峰相比，他还差得很远。或许这也是世事难料的一方面吧。比起没有创作能力的吴莫愁等等，我觉得梁博的实力真的是绰绰有余。

如果给梁博的每一张专辑或者说每一首音乐来按十分评分的话，那么他的作品应该是在八分以上吧。无论是在歌词的饱满度还有歌曲的连贯性，其实梁博真的是可以走向主流。后来就凭借了《男孩》还有《出现又离开》这两首被更多的人知道梁博的姓名。天空

0: 已经出道这么多年的梁博初心一直没有改变，能打动他参与的节目一定都是跟创作和音乐有关的，所以他坚持音乐态度一直是创作者要坚持不断的创作，始终在其中投入热情。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纯粹又热情的梁博。嗨，你好，我是鲍静。梁博对于追求纯粹音乐这件事儿，有着近乎执拗的倔强，而这也是他声音看似平淡，却总能打动我们内心的原因之一。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7: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8: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9: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0: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9: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0: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6: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7: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8: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0: 你好，我是包静，今天和你来聆听热情又纯粹的梁博。每次说到梁博，不管是他的编曲还是他的词作，都是非常的厉害的。听到梁博的旋律，好像已经忘记那个2012年的他了。如今的他，把对感情的态度，还有曾经的故事，好像变得更加的精华了。而他的歌其实每一首都是精华，让人在听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画面感。

这是来自梁博的一首《给我一点温度》。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一个夏天的午后，我记得那一天艳阳当空，大地炙烤，好像好音乐闯入我的耳朵都是偶然间。刚开始会让我联想到汪峰，但是音乐当中的自言自语，包括旋律以及歌词当中唱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的时候，我其实更能体会到梁博去写这首歌时候自己的感受。所以后期我称之是一首好歌，因为他让我在听的时候想到了当年的窦唯。感谢你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热情又纯粹的梁博。

0: 时光，做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今天和你听热情又纯粹的梁博。最初对梁博的印象只是嗓子很好，很适合唱摇滚，天然的沧桑感，但是却不急躁。之后因为一些歌让我更加的想要去了解梁博，也更加的想要去感受梁博的旋律。

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梁博的一首《不堪一击》。梁博是一个特别不在意别人眼光的人，但凡他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就不会抛下当年成名的大好机会，或者说他就不会在节目当中直白的不愿意评价曾轶可，被评价为最难聊天的艺人。但凡他当年或者说现在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就不会写出六七分钟的歌曲，与市场这种常态化吧背道而驰。梁博曾经说过，他说不好的音乐哪怕一分钟都嫌长，但是好的音乐它一定是层层递进的，所以梁博的音乐它的时长都偏长。

危险。梁伯做的音乐是介于通俗民谣和通俗摇滚之间，如果说就此能跟许巍、汪峰相比，他还差得很远。或许这也是世事难料的一方面吧。比起没有创作能力的吴莫愁等等，我觉得梁伯的实力真的是绰绰有余。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选自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2016年10月10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页。要做好转岗就业、再就业培训等各项工作，发挥好社会保障和生活救助的托底作用，确保没有能力再就业人员基本生活。选自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17年3月1日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选自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8页。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选自切实遵从宪法，严格实施宪法，2018年1月19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4页。工会要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住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工会要把服务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大旗牢牢掌握在手中，把群众观念牢牢根植于心中，练就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真功夫。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只有平时对职工群众关心关爱，关键时刻才能一呼百应，把职工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服务职工是做好党的职工群众工作的重要手段，这方面工会做了很多雪中送炭、纾难解困的工作，像送温暖、职工之家、帮扶中心等品牌在社会上都很有影响。服务职工工作的重点是困难职工，现在城市困难职工还不少，我们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也包括城市困难职工。要做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及时做好因各种原因返贫致困职工的帮扶救助，为广大职工提供具有工会特点的普惠性、常态性、精准性服务。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要健全重大决策充分听取民意工作机制，审议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议题要依法依程序进行，该公示的公示、该听证的听证，绝不允许搞暗箱操作、拍脑门决策。对企业停产、转产、搬迁、破产带来的下岗失业、劳动保障等问题要优先安排好职工。选自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2019年2月25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56页，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子，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解决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不断提升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稳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使广大劳动者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更有效的举措不断推进共同富裕。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迅猛发展，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要建立健全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坚持从群众多样化需求出发开展工作，打通服务群众的新途径，使服务更直接、更深入、更贴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服务群众实效打动人心、温暖人心、影响人心、赢得人心。要健全党政主导的维权服务机制，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为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场务公开，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选自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16至317页。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提出了设立工厂保险、保护失业工人等改良工人待遇的主张。瑞金时期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设专章规定了社会保险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务院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要求，于195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改革开放后，我们把社会保障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民生工程，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等会议多次研究审议改革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总体方案、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意见等，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出顶层设计，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增强。我们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机关事业单位
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我们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我们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我们积极发展养老、托幼、助残等福利事业，人民群众不分城乡、地域、性别、职业，在面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有了相应制度保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王牌炼业公司探索全员共治，推动降本增效。黄晓冰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超、黄雅庆报道。近期江山市王牌炼业有限公司面向全体一线员工开放问题提报通道，推行全员找问题、解问题长效机制，让员工经点子快速落地，以管理提效、创新提质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王牌炼业公司九月王牌红榜近日揭晓，机修工郑法师因改造优化零件表面处理设备获得500元专项奖励。这是该公司推行全员找问题、解问题机制，以全员共治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六月底，王牌炼业公司出台全员找问题、解问题专项实施方案，七月起全面实施。方案聚焦现场生产类、流程运营类、成本管控类、综合管理类、人才建设类、创新优化类及其他类别，面向全体员工广泛征集企业全链条生产中的痛点、难点、安全隐患、流程漏洞、资源浪费等各类问题线索及优化建议。公司搭建线上扫码、企业微信群两大便捷提报平台，员工可随时提交意见建议。王牌炼业公司生产经理乔超峰，
7: 今天做的事都是靠现场一线员工在做的，那么他们肯定比我们每天

0: 现在关在办公室里边这些主管要知道哪一块需要改进啊，哪一块需要做一些改良。
1: 公司还建立标准化、规范化提案评审机制，依据员工提交方案的完整度、落地可行性、预期收益、风险防控价值，将有效提案划分为四个等级，实行阶梯式现金奖励。基础级每条5元至20元，良好级每条20元至100元，优秀级每条100元至300元，特级每条500元，做到条条有回应，优质有奖励。在月度常态化奖励的基础上，公司还增设年度标杆专项大奖，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对全年提交方案数量多、质量优、落地成效突出的员工进行评优表彰。郑法师便是这一机制的受益者之一。作为公司机修工，他还主动攻关零件表面处理设备技术改造优化难题，将原有外构构件进行改善提升。王牌炼业公司员工郑法师，
2: 我不看的这个为了个过的过厉害了啦，这个的经验做个的电影啊啦，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给个刚性过来那个过来那个社会社会那个不对，那个为中啊对立，那个对经验有发展啊，有好的采浪啊，不好的可以不能替代的不对啦，一个是给这个经验个发展个给趋势的两个意思了。
1: 截至目前，王牌炼业公司已累计征集各类有效意见建议39条，累计奖励员工30余人次，全员找问题、全力解难题已在企业形成常态化工作氛围，凝聚起全员共治、全员共创、全员共赢的强大合力。江南台记者毛军报道。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9小场所、3合1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兵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 新闻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体育局联合发文，公布第一批浙江。

0: 省文化教育体育公共服务现代化示范县创建培育名单，我市成功入选。近年来，我市坚持文教体协同发力、融合发展，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创建基础。江山村歌入选中国群众文化品牌创新案例，被文化的力量专题片收录展播。2024年以来，我市累计斩获国家级案例奖项7个，省级奖项22个，入选浙江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优秀试点，还成功承办了全国4季村歌示范展示、全国百县馆长论坛等国家级活动。持续打响学在江山品牌，我市先后创成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域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连续3年获得 A 等，入选教育部智能美育共同体试点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试点，还成功申报了全省首个独立立项的教育信息化专项债项目。我市是全省唯一单设体育行政部门的县市区，也是全省首批赛事集聚县。近3年，我市年均承办全国性赛事8场，省级赛事18场，已连续承办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11届，并在2025年成功承办亚洲举重锦标赛。2025年，江山市体育局获评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下一步，我市将紧抓创建机遇，持续深耕文教体公共服务建设，推动公共服务提质升级，力争创成首批公共服务现代化先行县，趟出一条财政可承受、群众可获益、发展可持续的公共服务现代化新路径。江南台记者朱超、黄雅庆报道。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连日来，在位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陆西书香家庭农场里，20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据了解，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陆西书香家庭农场共同经营，尝试上半年中药材、下半年杂粮的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1: 是从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0: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周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1: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0: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江南台记者郑家豪、王欣怡报道。唐岭二村前连水毁挡墙清淤工程近期动工建设。几年前，当地发生道路塌方，大量淤泥土石冲入河道，导致该河段淤积严重。另外，河段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小桥，村民通行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经过实地调研和研判，上一镇人大将该工程列入2026年小微民生实事项目，并安排补助资金予以保障。项目于9月16号开工，预计2个月后可投入使用。江南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眼下正是秋蜜采收的好时节，在上虞镇木车村的竹林山野间，养蜂人抢抓晴好天气，开启一年一度的割蜜摇蜜工作。原生态的成熟土蜂蜜新鲜上市，不仅丰富了本地特色农产品，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在木车村江山风格家庭农场的养蜂基地，郁郁葱葱的竹林深处

0: 汁蜂香整齐排布，嗡嗡的蜂鸣声此起彼伏，浓郁的蜜香扑面而来。工人正熟练地打开蜂箱，抽出一块金黄饱满的巢皮，用喷烟壶喷烟，让蜜蜂安静，再轻轻抖动或用蜂刷把上面的蜜蜂扫掉，随后用割蜜刀把巢皮上白色的蜂蜡盖割掉，琥珀色的蜂蜜瞬间流出。蜂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中先：
1: 我刚才割那个蜂蜜蜜，那个叫青蜀蜜就可以有了。我说就是我们不东西洗干净，晒干，再有，比如有蜜机啊，桶装蜂蜜的桶啊，全部又干净，又晒过，那个干了晾干了，再我们再可以装，可以有蜜。
0: 曾中先边说边将一块金黄色的蜜皮放入桶状的摇蜜机中，转动把手开始摇蜜。
1: 像我们那个晒干机一样，久久把它撒出来的，跟晒我们衣服的晒干机一样的，把它撒水撒出来，蜂蜜撒出来。
0: 据介绍，摇蜜机取蜜的核心是利用离心力把蜂蜜从巢皮里甩出来，同时保住巢皮完整，方便蜜蜂继续用。蜂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中先：
1: 将近100来箱，我一次都能打5-6桶。一桶是装满满的，是100六，撕回去我们现在天气热的时候又放在那个冷库里，都10月份才拿出来。
0: 不同于规模化养殖的益蜂采蜜，曾中先养殖的是本地土蜂，依托山林优越的生态环境，土蜂穿梭在山野之间，采集各类野生百花花蜜，酿造出的百花蜜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和单一花种的益蜂蜜形成鲜明区别，市场口碑更佳。蜂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中先：
1: 一般是50-60块钱一斤，我们就是买本地的，就用我这个土蜂蜜把它装起一盒一盒，把它装起礼盒。
0: 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和原生态的养殖采收模式，木车村的百花土蜂蜜不仅盘活了乡村生态资源，也拓宽了农户的特色养殖致富路。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

0: 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1: 用最动听的声音在您耳边倾诉你最想听的故事。 FM 104.7 江山电台，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七章《兴亡纵横》。于是，田兄又成了侠义好客的孟尝君。鲁仲连哈哈大笑：“人心如海也。”孟尝君百感交集：“你看，我这第二次罢相，算跌到底了。”却有几百人留了下来，劝都劝不走，怪异哉，老夫也糊涂了。默然良久，鲁仲连一声叹息：“孟尝君哪，齐国立世也快到日暮了。”鸟！孟尝君一拳砸在岸上：“日暮了，开夜市，不信大齐就塌架了。”鲁仲连大笑：“说得好，夜市也是市，只要赶得上也发。”两人大笑一阵，顿时振奋起来，在孟尝君书房直商议到四更天方才歇息。次日清晨，两人轻车快马出了薛邑城堡，一路飞驰两个时辰，到了临淄郊野。奉冯欢之命，一个得力门客已经在郊亭外守候，与孟尝君耳语一番，门客请鲁仲连先行独自入城，在孟尝君府邸等候，而后放下孟尝君车帘，将篷车领入一条小道，绕开车马如流、行人如梭的南门，从较为冷清的西门悄无声息地进了临淄。西门是通向燕国的大门，原本也是热闹非凡，自从与燕国局域不断，西门便渐渐冷清了。孟尝君虽然车马淋淋，一个熟识者也没有遇上。到得府邸，鲁仲连已在厅中等候，冯欢也堪堪赶到。孟尝君开口一声笑骂：“鸟，生平第一次悄悄进临淄，窝囊窝囊。”冯欢道：“南门守将实得主君，只有走西门，若还未进宫，满城风雨，大事便要黄了。”

没有说话，只咬着嘴唇在厅中踱步。午后的王宫一片静谧，唯独宫阙深处这片黑黝黝的松林人声鼎沸。齐威王时期，临淄王宫的北院原是一片松林环绕的湖泊。齐宣王酷好高车骏马，出城驰骋多有不便，于是堆起几座土山石山，将湖水引出，凿成几条山溪，这片两三百亩大的空阔松林便被改成了驰驱车马的跑山场。齐闵王即位又是一变，北院跑山场变成了四个教武场：战车场、铁骑场、步兵场、骑机场。原因也只有一个，齐闵王好兵好武，经常隔三差五将各类将士调进王宫官兵教武。齐闵王曾不无得意地对朝臣们说：官兵教武，富国强兵之道，成就霸业之要，激励将士之法，查究奸诡之必须也。有了如此之多的紧要处，这北院自然是大大的重要起来。四个教武场修建的大小不等，各具气势特色，教武优胜者在这里被赐以秦缅王室国之精兵的名号，力获重赏，失败者则被责以嬉戏兵政国之毛贼，将军立刻放逐，兵士立刻斩首。久而久之，这王宫北院成了齐闵王治军立威的重地，也成了齐军将士望而生畏的生死险关。齐闵王将这官兵教武看作激励朝野的正经大事，寻常时日也常聚来朝臣观看评点，纵然没有下书，某个大臣偶然进宫撞上，也会被召来陪官。然而令朝臣们大大头疼的是，谁陪官兵，谁就得在最后的赏罚时刻代王拟书。多有大臣对这种因一场比武定生杀的做法不以为然，若恰恰遇上当场斩首出色将领，耿直大臣要力荐赦免，往往便被齐闵王当场贬黜，若遇王颜大怒之际，历时是杀身之祸。十几年下来，在这官兵教武场杀掉的将领大臣已达百余人之众，时日一长，陪王观武成了大臣们最是提心吊胆的差事，等闲大臣谁也不想在北院觐见齐王。孟尝君之难正在这里。北院官兵进宫虽是容易了一些，但后边的麻烦却更大。孟尝君本来就是擅自还都，免不得一番费力折辩，若欲斩杀熟悉将军，究竟是说也不说，坚持利剑，有可能连大事都搅得没了。听之任之，一则孟尝君怕自己忍不住，二则军中将领大部都是当年自己兼领上将军时的老部将，因敢做敢当有担当而名满天下的老统帅，如何能在这些老部属被杀之时无动于衷？若是忍得，孟尝君何以立足于天下，何以当得这战国四大公子之名？然则鲁仲连姿势体大，实在是兴亡迫在眉睫，又如何能从容等待？思忖良久，孟尝君一咬牙，走，龙潭虎穴也闯了。便与鲁仲连按照冯欢的预先谋划，分头从议定路径匆匆进宫了。齐闵王带着一班侍女内侍与御史长书等王室臣工，正午时分已到了北院的剑气场。齐闵王近日很是高兴，下令在官兵亭下摆了一场午宴，还破例下令王室乐队奏了一曲齐风中的《东方之日》。这《东方之日》被孔夫子收进诗中时，原是渔人情歌，因了曲调昂扬，齐闵王又有东海青椒转世之说，变着法儿取悦国君的太师，早在多年前便将这首歌重写了歌词，变成了专门的齐王之颂。当年一经演奏歌唱，齐闵王欣然大悦，拍案定为国颂，成为最

高规格的庙堂之乐，没有大事或心情舒畅，齐闵王总要下令奏这首颂歌。而臣子们一听到这首歌，便知道齐王气顺心喜，有事争着说：“我王有命，两军见事，进宫。”在昂扬宏大的颂歌中结束了午宴，一波波尖亮的声浪从剑阁站立的内侍们口中叠次翻滚了出去。王城南门隆隆打开，等候在王宫之外的100名剑士们进宫了。虽然两队剑士总共也只有100名，走在头前的两队将军却有60余人，一个个顶盔贯甲，面色肃然，脚步沉重得如同石滚子砸在地上。大约顿饭晨光，目不斜视、昂首挺胸的两队将士被一名老内侍领到了剑气场外。剑士下场，将左分列。一阵隆隆鼓声，两队剑士分别从两个石门进场，两边的将军则大步走到各自一方的看台上，整齐地站成一排。这剑气场便是除了车、骑、步三军外的竞技教武场，因了以较量短兵为主，而短兵又以剑气为主，时人呼为剑气场。剑气场是四个教武场中最小的一个，却是建造最讲究的一个。别个教武场都是露天大场，且有山原起伏、林木、水面等地形变换。唯有这剑气场是一个方圆30丈的室内场子，俨然一个硕大无比的厅堂。长大空心的一根根毛竹接成了长长的船子，体轻至坚的特选木板铆接成长长的檩条，屋顶铺上轻软的3层细茅草，成了冬暖夏凉的特大厅场。场中东南西3面看台，正北面是鸟瞰全场的3丈6尺高的王台，今日没有撞进来的大臣，三面看台上都空荡荡的，唯有齐闵王的王台上满当当一台，近臣、内侍、侍女、护卫足足200余人。看看空荡荡的官兵台，齐闵王突然有些后悔，计机之术为齐军精华，为何没有将朝臣们召来，一睹我大齐之军威？禀报我王。正在此时，北院将军飞马进场，高声急报：“临淄名士鲁仲连背负羽书求见。”羽书？齐闵王大皱眉头，叫他进来。羽书者，信馆外插满羽毛也。春秋战国之时，羽书是特级军情的标志。列国连绵征战的年代，也常有本国在外游历的名士或在他国经商的商人，以这种羽书方式向本国国君大臣议报紧急密情。某人若将插满羽毛的书简绑在背上请见国君，那定然是10万祸及，不见实在说不过去。片刻之间，一名护卫甲士将风尘仆仆、大汗淋漓的鲁仲连带到了王台之前。鲁仲连一躬，从背上取下那个插满羽毛的竹筒，高声急迫道：“临淄鲁仲连带来继承齐商羽书一报。”齐闵王皱着眉头，接过内侍匆匆捧来的羽书，往岸上一丢，只拉长声音问：“何事啊？动辄羽书急报。”鲁仲连高声道：“燕国20万新军已经练成，正在秘密联结五国攻齐。”齐闵王冷冷一笑：“燕国攻齐？哪一日发兵？攻到何处了？”鲁仲连骤然一愣，又立即高声道：“商旅非军中斥候，只能报一国大计动向。”大计动向？齐闵王哈哈大笑：“燕国恨齐，辽东练兵，天下谁个不知，也值得一惊一乍。”鲁仲连第一次面见这个齐王，
觉得此人说话路数实在怪诞的匪夷所思，心一横道：“齐王诧异，灭宋以来，齐国已是天下侧目，燕国一旦联结五国反齐，齐国便是亡国之祸。齐王不思对策，却看作笑谈，莫非要葬送田齐200年社稷不成？”齐闵王目光一闪，非但没有发作，反而似乎来了兴致。卢仲廉，今日齐国实力比秦国如何？不相上下。还是了，六国合纵攻秦多少年，秦国倒了吗？合纵攻齐，齐国如何便是亡国之祸？秦为西地，我为东地，齐国不如秦国吗？抗不得一次合纵吗？少见多怪。鲁仲连愕然，寻思间突然笑了。齐王是说，六国攻秦，秦国非但没有灭亡，反而成了西地，齐国便要效法秦国，大破合纵而称霸天下。哼，鲁仲连倒还不是笨伯。敢问齐王，可曾听说过东施效颦？大胆！齐闵王拍案怒喝一声：“来人，乱棍打出去！”禀报我王。正在此时，北院将军又飞马进场，孟尝君带着3名门客剑士进见，要与我王剑士较量。好，齐闵王大喜过望，宣孟尝君进来。又转身一指鲁仲连，叫这个狂生也看看我大齐军威，霸场罚他个心服口服。鲁仲连刚刚被请到王台右下方的陈案前，孟尝君摇车临临进场，车后跟着3骑快马，显然是门客见识。齐闵王哈哈大笑道：“孟尝君，来得好，你那3个见识行吗？”这便是齐闵王，只要高兴，任何法度恩怨都不管不顾；若是不高兴，既往所有的举语都会立即提到口边算总账。孟尝君已经罢相，且明令不许擅自还都。齐闵王此刻却将这些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一心只盘算着那3个见识。臣之见识，天下第一。孟尝君应得一声，摇车已经缓缓停稳，被先行下车的御手扶了下来。望着高高阶梯之上的王台，孟尝君苍老地喊了一声：“启禀我王，老臣上不来也。”齐闵王哈哈大笑，他实在想不到英雄豪侠的孟尝君疏忽之间变得如此老态龙钟，不禁惊讶、好奇又好笑。来人，将孟尝君抬将上来。急至4名内侍用一副军榻将孟尝君抬到了面前，齐闵王顿时涌出恻隐之心，大度地笑道：“孟尝君年迈若此，还不忘来陪本王官兵，当真忠臣，你安然坐着便是。”说罢转身对身边2个侍女一挥手：“你二人用心侍奉孟尝君。”这2个侍女本是齐闵王的贴身侍女，派给孟尝君自然是极大的恩宠。孟尝君既没推辞也没谢恩，一拱手道：“我王尽管。”孟尝君呵呵笑着，一副随和老人模样：“好。”齐闵王一拍大案：“先看孟尝君门客究竟如何个天下第一。”且慢，孟尝君呵呵笑着：“若我门客先下场，老臣便有一请。”“哦，孟尝君快说。”齐闵王寻思老人絮叨，有些不耐：“老臣欲与我王一赌。”孟尝君依旧呵呵笑着，一双老眼晶晶生光：“赌？”齐闵王生性冷僻怪诞，
任何出格的事都做过，愈是出

0: 葛之事愈发来劲，却偏偏没有与人赌过，顿时好奇心大起。孟尝君说：“如何赌？赌甚物事？”“嘿嘿，好说。”孟尝君比划着，如同宣王赛马，我王与老臣各出三个箭士，谁胜得两阵，谁便赢，赌金3000，如何？赌金？乏味！齐闵王兴致勃勃地笑着，要赌赌人，如何？赌人？孟尝君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直摇头，匪夷所思，如何下注？他们两个，本王赌注。齐闵王笑着一指两个偎依在孟尝君身上的侍女，孟尝君皱起了眉头。垂垂老矣，纵有坐骑，老臣已无驾驭之力了。齐闵王哈哈大笑：“那好，随你说得，一人一试，本王拿他做了赌注，如何？”
1: 谢过我王。
0: 孟尝君一拱手，只是老臣却没有这等人助了。
1: 如何没有？
0: 齐闵王一直场中，无论输赢，本王都要这三个天下剑士了。孟尝君不禁大笑：“我王赌得有趣，不论输赢都抢注，如此老臣也是一般，无论输赢都得一人一试，这又何难？本王不能白占便宜。”齐闵王大手一挥，点五官，开始。点五官令旗当即披下，齐军剑士出场。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7章兴亡纵横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开车道，将路直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火下。

0: 彬彬，哦哦，丁中爷。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 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满1送1。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7: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8: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9: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0: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7: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8: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9: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7: FM 104.7，校园麦克风。
8: 校园麦克风。
1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子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2班。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子渊。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阵阵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在悄悄提醒我们，一个喜庆庄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11: 没错，我们迎来10月1日国庆节，迎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12: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节目，诉说少年心声，共同礼赞我们伟大的祖国。
11: 说到国庆节，大家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1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那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被定为国庆节。
11: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拼搏与牺牲，见证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12: 国庆节不只是欢庆休息的日子，更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辈、厚植爱国情怀的日子。爱国不只放在心里，更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
11: 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
12: 其实国庆节除了纪念开国大典，在我们生活中也藏着许许多多

0: 属于国庆的温暖画面。
1: 是啊，每到国庆节，祖国大地处处欢歌，很多家庭会插上小国旗，大街小巷、商铺门口红旗招展，公园会摆放漂亮的鲜花，城市处处披上中国红。
0: 不少同学会跟爸爸妈妈外出游玩，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的同学选择留在家里看国庆主题晚会，观看阅兵回放，感受祖国的强大力量。
1: 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交警守护道路通畅，医护人员守护大家健康，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正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才有我们安稳欢乐的假期。
0: 国庆不只是七天假期，红色的国旗，热闹的城市，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共同拼成了国庆节独有的模样。这份热闹与安宁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少年心声环节，首先有请林思妍同学带来他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林思妍，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祖国。金秋十月，红旗飘扬，我们即将迎来祖国的生日。我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有奔腾的江河，有辽阔的土地，也有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回望过去，无数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看今朝，高楼拔地而起，高铁飞驰南北，航天梦想一次次实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就在我们的身边，是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我们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作为小学生，也许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爱国就在点滴之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爱护国旗，唱好国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是热爱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 感谢林思妍同学真挚的分享，爱国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一份信仰，它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接下来有请周洛凡同学。
3: 大家好，我是周洛凡，我分享的题目是爱国从身边做起。每到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同学会和家人观看升旗仪式，打卡红色景点，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许有同学会觉得爱国是很宏大的事情，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爱国可以很简单，升国旗时立正敬礼，高声唱响国歌是爱国，好好学习知识本领，长大建设家乡是爱国，爱护校园环境，节约粮食，尊敬长辈，团结伙伴也是爱国。先辈们用奋斗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用努力回报祖国。少年强则国强， 我们是祖国的少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不负时代，不负祖国的培养。
1: 周洛凡同学告诉我们，爱国可以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上，其实爱国的种子也悄悄扎根在我们的校园之中。
0: 清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体同学立正列队，注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课堂上，我们品读红色故事，学习英雄榜样。班队课上，我们画国旗，唱红歌，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
1: 还记得我们班级里同学们制作国庆手抄报，一笔一画描绘祖国山河，有的同学分享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还有的同学亲手制作小红旗，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0: 爱国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就在校园的每一个平凡瞬间。认真打扫教室，维护班级荣誉，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这些都是少年爱国最生动的模样。
1: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我们积蓄力量，学着做有理想有品德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再次感谢周洛凡同学的发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少年有志，更要奋勇逐梦。下面有请刘星叶同学。
4: 大家好，我是刘星叶，我分享的题目是强国有我，少年追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回响。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少年。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如今国泰民安。时代的接力棒终将交到我们少年手中，我们如同正在拔节生长的小树，在校园汲取知识养分，磨练意志品格，课堂上认真思考，课后坚持阅读，积极锻炼身体，培养良好品德，都是在未来积蓄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我们少年庄严的誓言，我们心中怀揣梦想，眼里装满星光。愿我们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建设美丽家园，报效伟大祖国。
1: 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一字一句都是我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最真诚的热爱与祝福。
0: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一，升国旗肃立敬礼，认真唱好国歌，爱护五星红旗，心怀崇敬。每一次国旗升起，都是我们向祖国表达敬意的时刻。二，了解祖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多读一读英雄故事，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三，勤奋学习，勤于思考，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升自我，学好本领，才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四，

0: 做好身边小事，节约粮食，爱护环境，团结同学，做到文明有礼，把爱国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五，争做爱国小宣讲员，把祖国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家人朋友，传递少年的爱国心声。
1: 一面红旗承载一片赤诚，
0: 一份初心扛起一份担当，
1: 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0: 也愿每一位少年心怀理想，向上生长。
1: 让我们把祝福藏进心底，用实际行动献礼伟大祖国。本期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期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演唱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9: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

玩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普法之窗。
3: QQ 和微信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利用 QQ 和微信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也与日俱增，甚至到了十分猖獗的地步，给广大群众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QQ 微信身份伪装诈骗，诈骗犯罪分子伪装成高富帅或者白富美，通过 QQ 微信添加好友搭讪，骗取感情信任，进而以借钱、商业资金紧张、手术等为由骗取钱财， 或者以要给当事人馈赠高额见面礼为由，要求缴纳手续费、所得税等各种理由实施诈骗。市反欺诈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微信、QQ 交友要慎之又慎，不要轻易被男色、女色误导。对于特别的关心和炫富，要提高警惕。诈骗分子正是利用这些小手段，进一步实施诈骗的。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5: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0。

0: 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接下来是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最后是乡村采风，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
1: 聚焦三农，
0: 一头连着偏远山区百姓的菜园子，一头连着城镇居民的菜盘子。在江山，一辆辆功夫大篷车每周准时开进大山，上门收购零散农副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变现增收。一大早，江山市供销联社的功夫大篷车便奔驰在唐源口乡蜿蜒的山路上，路旁村民们带着自家种的冬瓜、南瓜、青椒等时令蔬菜，以及笋干、梅干菜等农副产品翘首等待，收购价不低于市场价，对农户生产的零散农副产品应收尽收。这辆大篷车直接增加了山区村民的现金收入。村民吴小芬：
2: 今天刚好卖100块钱，挺方便的。每次老百姓有点东西嘛，都挑星期二的时候拿来这里卖。
0: 自2022年底开通以来，功夫大篷车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如今，全市已形成固定线路定时巡回收购与个性化订单预约响应相结合的灵活机制。每周在11个重点农业乡镇街道开展巡回收购，并为全市19个乡镇、200余个行政村提供呼叫上门服务，基本实现服务全域覆盖。收购上来的农产品如何卖个好价钱，关系到功夫大篷车的长效运行。江山市供销联社探索将大篷车服务链与自身经营链深度融合。2023年底，注册成立江山供销农产品公司，主营食材配送业务。中午时分，满载农副产品的车辆回到位于上虞镇50城村的农产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首先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流样检测，再放入冷库保鲜。凌晨时分，这些农产品被一一分拣打包，配送到全市31个机关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学校企业食堂。浙江江山供销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继荣：
3: 供不应求，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质量是很好的。作为我们现在收购的这个咸菜啊，这个还笋干啊、刚度干啊、长度酒干啊，这些干货啊，还是很销量很大的。达到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估计能达到1200万左右。
0: 今年8月，市供销社与上虞镇大喜滩、山头、高阳及望江社区合作打造的升级版共富门店崭新亮相。门店另一侧是4村联建的共享食堂，每天中午都有50-60名周边老人前来用餐。江山功夫大篷车直营店大西滩店负责人毛莹莹：
4: 那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因为刚开始大家不知道，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几天都很忙，一个人都来不及。
0: 目前江山市供销联社已在上虞镇50城村、大西滩、虎山街道西门社区开设了3家共富门店。据统计，截止目前，功夫大篷车累计收购农产品近1.5亿元，其中蜂产品1.43亿元，本地特色农产品近600万元，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该项目连续入选全省功夫大篷车2023年、2024年最佳实践案例。朋友们，接下来收听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

0: 展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
1: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0: 进入九月，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猕猴桃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旺季。这两天，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果香扑鼻，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在洗果车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清洗机清洗后，被传送到去皮打浆车间，削皮机快速为猕猴桃去皮，打浆机把果肉搅打成果浆，再送到熬煮车间，用85摄氏度的温度熬煮至沸腾，之后送入保温桶，接着进行人工摊片，再送入烘干房。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最终成型。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华：
2: 我们全手工制作，到我们机械化生产啊。这个调试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期间的话，我们光猕猴桃我们研发所浪费掉的猕猴桃我们花了有20000多斤。
0: 江山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到1.85万吨，带动种植户2000多户。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不仅能解决中小果的销售难题，还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周建华：
2: 产品销量的话，逐年的在提升，目前的话，杭州、上海啊这些大城市我们都有销售。2025年的话，我们差不多200万不到吧，100万多一点。
0: 迷恋食品公司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创新生产举措，让江山猕猴桃以全新产品亮相市场。目前，该企业有猕猴桃果糕、猕猴桃脆片、猕猴桃酒3款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售。企业生产的迷恋迷猕猴桃果糕自2024年10月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还成功入选2025年衢州特色伴手礼名单。周建华：
2: 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5: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5: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5: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5: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 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
3: 乡村采风，
0: 去年江山市建元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从云南引进新品种琥珀蓉试种，这款外形酷似金针菇、通体呈温润琥珀色的新品种，经过近一年的反复试种和技术打磨，量产能力稳步提升，日均可达600斤。新鲜菇品持续供应多地商超饭店。9月16号，记者走进建元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琥珀蓉种植菇房。据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去年他从云南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展试种，但因没有掌握其生长习性，第一批试种效果并不理想。江山市建元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
2: 控制的不，就是形状不好，没有不行。如果像那样的拿到市场上买，就没有价值嘛，所以说那个港子啊、帽子啊这些东西都不太好。
0: 第一批试种失败后，周建文没有气馁。他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做对比试验，调整菌包中玉米棒和麸皮的比例，并控制菇房的湿度、温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经过反复摸索，他逐渐发现了琥珀蓉怕热、怕强光的特性。几个月后，第二批琥珀蓉长势明显好转，菌盖圆整，菌柄短状，颜色也均匀了。周建文：
2: 不到了10月份开始，那等于说我们的拿到市场上就开始逐步拿到市场上，给他们，这个比较鲜滑，吃起来比较嫩，这个有点那个蘑菇味，一上那个桌子，这个都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0: 市场试吃打开了销路，也让周建文更有底气，继续摸索管理细节，扩大种植规模。目前合作社琥珀蓉日产量已达600斤，菇房每天都有新鲜琥珀蓉采收上市，生产销售逐步走上正轨。产品销往衢州、杭州、上海及江西等地。眼下，周建文正与省农科院合作开展琥珀蓉品种选育试验，希望通过杂交培育等方式选育出产量更高的品种。周建文：
2: 现在等于说我们在培养阶段，现在我们走菌丝培养阶段，现在我们在做试验，配方试验也在这里刚开始这里做。现在我们当场呢，要是在150克到200克左右。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比如说200多克、250克左右，这样的，这样的菇型啊、品质啊，这么些看看有能不能上个台阶。
0: 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加速推进。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是霞口镇今年的重点民生交通项目。近日，记者在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浇筑作业正有序开展。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6: 目前主要是项目起点位置霞口初中到高速桥底下这一段进行路面的拓宽、路基挡墙的修复以及部分水沟渠的浇筑等。
0: 该工程总投资356万元，起点位于霞口初中门口，终点至丰石村金家塘附近，实施总里程2.154公里。建设内容包括路基与排水设施修复、路面拓宽及白改黑改造，同时完善防护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6: 原先的路段路面宽度仅有4米5到5米左右，大型的公交客车以及旅游大巴是无法通过这条道路的。那项目完成后，能够串联起初中、南阳水库以及古池村，不仅方便了旅游大巴的进入，对于周边群众的公交大巴的乘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项目自8月12号开工以来，已投入施工人员约20人，采取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的作业方式，路面拓宽作业全部完成后，将进行沥青面层摊铺和胶安设施安装，项目计划11月中旬竣工交付使用。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
0: 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

0: 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
5: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3: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2斤好酒、5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2个时辰。
2: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4: 威武！
2: 宋慈问罗山母亲：“
3: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5: 是，大人怎么知道？
2: 宋慈再问罗山：“
3: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6: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3: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6: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3: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2: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3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6: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3: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2: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3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精神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2集，端州出产的端砚驰名天下，与湖笔、徽墨、宣纸并称文房四宝。端州府每年都需要向皇帝进贡最好的端砚100方。包拯来到端州，发现出产宝贝的地方民众生活困苦，县衙收入也不多。他私访民众和下属，有个差役偷偷告诉他，
13: 知府借进贡为由，一年征收几千方端砚，除了拿去赠送权贵进贡皇上，其他的高价销售，大发横财。
2: 包拯得知了内情，马上上书朝廷，要求惩治欺君罔上、假公营私的贪官，使上一任知府被贬官。包拯又要求有关小吏严格执行命令，贡品端砚只准征收100方，如果有人假公济私多征收1方，就以贪污罪名收监，严惩不贷。那天晚上，包拯在书斋翻看端州档案材料，心情很不宁静。他望着天上的灿烂银河，想起了自己为官做人的准则，就在墙上题诗一首，用以自勉：
3: 书端周俊斋笔，清心为治本，直到 是深谋，秀干忠诚动，金刚不作钩。苍冲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实测有遗训，勿疑来者休。
2: 是啊，清廉之心是立志的根本，正直的品行是修身的原则，笔直的大树终成栋梁之材，精粹的好钢不做弯曲吊钩。食物丰富，鼠雀糊涂就高兴，无利可图，贪官污吏就发愁。史册留有许多教训，不要做出让后人蒙羞的坏事。这是包拯对官德的看法，也是他为官的准则。看出来了吧，包拯文学才华有限，可是思想境界确实很高啊。看到这首诗，贪官污吏能不羞愧？由于包拯以身作则，吏治清明，端州的宝贝不再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端州的名声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凋敝，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当包拯奉诏回京之日，百姓依依不舍，奔走相送，西江渡口人山人海，个个眼含热泪。包拯的官船刚刚走了20几里水路，来到临阳峡口，突然一阵狂风袭来，水面抖起波澜，仿佛水中恶龙兴风作浪，官船顷刻就被抛到了风口浪尖。包拯大惊啊，心里想，
3: 我为官清正，造福一方，为什么刚要离去，江水竟会如此不平？莫非有人在船上装了赃物，导致天公震怒啊？
2: 他马上叫随从仔细检查船上的行李，果不其然，一位小吏见包公身无长物，两袖清风，不带任何土产回京，觉得过意不去，就把一方端砚藏在船上，要送给包公做个纪念。包拯看到那方用土布包裹的端砚，脸上乌云密布，真正成了黑脸包公。包拯心里想啊，
3: 我决心廉洁奉公，公私分明，不沾公家一星半点的小利，连公堂上用过的那方端砚，我都造册上交。

0: 公家，如今却让这方无端飞来的端砚激起江水不平，坏我一世清明，真气杀我也。
1: 他扯掉土布，那土布随即被狂风吹入了水中。他又举起端砚朝恶浪狠狠一扔，江面即刻风平浪静，微澜不兴，包拯脸上的乌云这才慢慢散去。据说呀，那端砚后来变成了江中沙洲，人们把它称作砚洲。那土布呢，变成了一片沙滩，人们称它黄布沙滩，民间也就有了包公制砚成舟的美丽传说。文坛领袖欧阳修有点烦，因为新唐书还没修成，却有两位文友相继被罢官了。欧阳修坐在书房里发呆，心里想啊，
2: 这个包拯目中无人，好像自己是魏征一样，竟敢罗列魏征的三篇奏书进献皇上，要求皇帝把他们当作座右铭和史鉴，还罗列当朝七件弊端，要求皇上端正刑典进行处置。皇帝也真能纳谏，竟然都听他的，这不是坏事，我也赞成。可是他下手太狠，参倒一个又一个朝廷重臣，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张方平镇三司时被他参倒了，换了宋祁又被他参倒了，可是他自己当着枢密直学士还要去兼三司时，他是不是官瘾太重了？做一个枢密直学士的官难道还嫌不够吗？明天上朝我非参他一本不可。
1: 第二天上朝，欧阳修果然上奏皇帝。
2: 枢密直学士包希仁一连参倒张尧佐、张方平、宋祁这三位三司使，而自己却毫无愧色地兼任这个重要官职。他真是左传里所说的那种人吧，有人牵牛踩了别人的地，那地主就把人家的牛给抢走了。他让三任三司使都罢了官，自己又贪恋三司使这个肥缺，不是太过分了吗？
1: 包拯一听文坛泰斗向他开炮，感觉不跟他说清楚道明白，还真会让天下人误解呢。包拯便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
0: 张尧佐是外戚，并无才干，只是凭借裙带关系便官运亨通，他连做小官的能力都没有，怎么能做三司这样的大官呢？由于微臣的参奏，陛下还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微臣再次参奏，陛下又加封他为宣徽南院使。直到微臣第三次弹劾，与陛下当面辩论，才让陛下罢了张尧佐的官。你认为我坚持不懈参倒国丈，端正朝廷风气，不让陛下任人唯亲，是不是做错了呢？
1: 欧阳修点点头说，
2: 这件事我是支持你的。
1: 包拯又说呀，
0: 张方平身为三司使，利用自己的权力假公济私，中饱私囊。有个叫刘宝恒的商人开了一家酒坊，不善经营，欠下官府100多万贯的债务。张方平命令刘家变卖家产用来抵债，又乘人之危用极低价格购买刘家私产，大发横财。微臣认为张方平作为朝廷命官，利用职便巧取豪夺，破坏官府名声，变相贪污舞弊，所以上书陛下让他丢官。我这样做是出于维护官府形象，难道错了吗？
1: 欧阳修想不到参加修撰唐史的张方平竟然不会以史为鉴，竟会这样贪婪，十分吃惊，低头说，
2: 如此作为确实有所官德。
1: 包拯又说，
0: 宋祁因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而飞升文坛，可是文人无形，他的生活极度奢侈，每餐要吃36道菜，还要23个丫鬟分别伺候。他又是个好色之徒，看中哪位少女就要不择手段将她弄到手为止。像这种道德败坏、丑闻漫天的人，可以担任三司使这样的官职吗？
1: 欧阳修这回感到有点羞愧了。宋祁在文坛上是欧阳修的前辈，他所撰写的唐书列传那一部分，朝廷觉得体例和纪制表不太一致，要求

0: 欧阳修删改列传，使全书体例一致。欧阳修为了尊重宋祁，以个人所见不同，哪有可能一致为理由，保持原样，没做删改。如今在宋祁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这一事实面前，欧阳修只能站在包拯的立场上了。包拯见欧阳修脸有愧色，又说：“
1: 陛下信任微臣，让微臣兼任三司使，并不是微臣贪恋肥缺。所谓肥缺，是一直可以捞到许多油水的职务。您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兼任三司使，得到过任何个人的好处吗？没有。相反，我体恤百姓，以宽恕之道推行政务。三司各库的贡赏物品，以前都向各地方州郡摊派，百姓负担很重，深受困扰。微臣专门设置榷场，开展对外贸易，进行公平买卖，让百姓免遭困扰，这算是捞油水吗？以前官吏如果亏空，欠下公家钱帛，就会被抓起来，而被拘官吏寻到机会逃跑后，奇效又会被抓起来抵书。我不赞成这种罪及妻奴、株连九族的做法，顶着压力把这些被连累的无辜家属全部放走，这算是捞油水吗？三司使对微臣来说算是肥缺吗？
0: 欧阳修无话可说。过了不久，包拯揭露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揭露汾州知府任辩利用职权公器私用，揭露湖南路转运使王奎横行不法，增派捐税，中饱私囊，一大批贪官污吏都因包拯弹劾受到了严惩。包拯刚直不阿，不为权势，为民请命，不但震动朝廷，也扬名天下。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又升为礼部侍郎，但是包拯坚持不受。据说呀，包拯六十大寿，没人敢来送礼，可是皇帝还是给包拯送来了一坛寿酒，还附带了一首诗歌：德高望重一品轻，日夜勤政四味征，今日朕把寿酒送，如拒门外礼不通。包拯望着皇帝派人送来的那坛美酒，想了想，挥毫写了一首诗回赠皇上：
1: 铁面无私臣心中，为官罪己自是功，勤政本是分内事，据理未开清廉风。
0: 皇帝看到包拯回赠的诗歌，望了一眼被退回的寿酒，马上下令任命龙图阁直学士包拯为开封知府，即日上任。包拯在嘉佑二年出任首都开封的知府。包夫人说：
2: 你嫉恶如仇，铁面无私，这个开封知府怎么当呀？
0: 包拯说：
1: 秉公办事，执法如山，就这样当呗。
2: 这是天子脚下，官家如果听信谗言，就会出面干预你的政务，那到时该怎么办呢？再说满城多少皇亲国戚呀，他们仗势欺人，动不动就拿官家做挡箭牌，你又要怎么办呢？
1: 夫人说的对，这开封知府确实难当，听说担任开封知府没人能当满一年，而且大多是由亲王宰相兼任。如今既然皇上信任我，我就要认真把它做好，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就不必害怕皇亲宠臣。
0: 可是包拯万万没有想到啊，来到开封府最先遇到的却是奸猾小吏的问题。宋朝法律规定，百姓到衙门告状，不能直接向官员当面递交状纸，状纸要由门牌司转达，这就使得那些奸猾的小吏有机会刁难百姓，勒索百姓，而百姓被刁难被勒索，也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包拯私访附近旅馆，听到告状的百姓在哭骂小吏，得知是递状纸受到刁难勒索，不禁怒发冲冠。包拯回去后马上下令：
1: 撤 撤去门牌司，敞开府衙大门，让百姓直接上公堂递状纸。
0: 百姓得知此事，纷纷高声欢呼：“包青天哪，包青天！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过了几天，有个犯人被带到包拯堂前，大声喊叫：“
3: 冤枉啊！小人冤枉啊！”
0: 堂下那个记录供词的府吏马上说：“
4: 这个犯人真是不识好歹，他只是酒后打人，接受20几杖就可以释放回家，何必这样大喊大叫呢？”
0: 包拯感到蹊跷，觉得那小吏似乎在用眼神向打手暗示什么，马上对衙役说：“
1: 把犯人先押回去，把记录供词的府吏抓起来。”
0: 那府吏做贼心虚，吓得脸色发青，只听到包大人一声怒喝：“
1: 你接受犯人多少贿赂，从实招来。”
0: 府吏扑通一声跪下了，坦白说：“
5: 哎呀，大人饶命啊，那犯人怕受几丈之苦，给了我20两银子，我叫他上堂就大声喊冤，我在暗示打手，打手就会装模作样的打他20棒，其实只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不会伤到皮肉。”
0: 包拯大怒：“
1: 连这种事儿都能用钱打通关节，吏治腐败竟至于此！”
0: 就让府吏和打手各挨20几杖，那行贿的犯人则打了40棒。那天黄昏，黑云压城，包拯的心情就像黑云一样沉重。他想啊，
1: 这些小蛀虫真是无孔不钻呐，导致国家吏治这样腐败，奸猾小吏的问题真不可小觑啊。
0: 突然听到一阵惊雷滚滚而来，很快大雨就哗哗哗地落下来了。他心里又想，
1: 这场大雨如果下久一些，明天京城又要泡在黄水中了，天亮该出去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0: 包拯趟着浑浊的黄水来到惠民河边，惠民河是黄河支流，从京城中央穿城而过。包拯看到河流两旁盖满了别墅楼房，河道里面还有许多花园庭院，这使河道变得又窄又小，顿时心里明白过来，
1: 这都是皇亲国戚和权臣干的好事。
0: 他回到府衙，立刻让府吏写出告示：“
1: 惠民河两岸的非法建筑必须在限期内拆除，如果有人敢伪造地契拒绝拆除，本府一律严惩不贷。”
0: 包拯铁面无私，扳倒权贵的故事满朝文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权贵畏惧包拯，所以啊，包拯清除非法建筑没碰到钉子户，很快就解决了京城的人为水患。在贪官污吏塞路的时代，清官是无法当下去的，包拯做清官这么顺利，看起来宋仁宗年间政治还是比较清明的，吏治不是特别黑暗。但是包拯依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天啊，包拯病了，躺在床上，夫人说：“
2: 你执法如山，六亲不认，如今生病落得没个亲朋好友来看你，像你这样不做官也罢。”
0: 包拯说：“
1: 如果做官是为了谋私利，不做官也罢。”“
2: 你总是一张铁脸，百姓说包拯一笑黄河清，虽然是你非圣人，因为俗语说圣人出黄河清嘛，可是俗语也说3000年才一次黄河清，所以也是说你根本不会笑啊。难怪你一点都不黑，却被人叫做黑包公阎罗爷。”“
1: 我怎么像阎罗爷呢？这称呼够难听的。”“
2: 人家没说你坏话，俗话说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说你像阎罗爷是赞叹你没情面可讲。民谣唱道，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世上就你一人无法打通关节。”
0: 包拯笑了，高兴地说：“
1: 也许是说

0: 没钱打通关节，可以来找我老包，那不都是最高褒奖吗？
1: 想了想，又说：
0: 对了，趁我现在还没死，有句遗言，请你记下。如果后世子孙做官，有贪赃枉法的，不需踏入包氏家门，死后不许葬入包氏坟场。
1: 包夫人听到后世子孙，眼圈红红地说：
2: 你这样说，让我想起咱们的儿子，静儿离开我们八年了，咱们的孙儿今年都八岁了。
1: 包拯闭上眼睛，仿佛看到儿子包奕朝他走过来。
0: 啊，义儿当年去潭州当通判，好好的，怎么忽然就死了呢？
1: 包拯觉得很对不起儿子，总觉得是有人报复他，儿子是被人害死的，这也是他参倒太多贪官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呀。他是不是后悔了？不，他只觉得心痛，他只觉得胸闷。
0: 义儿，我来了，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出的时候天路套，最远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跟前，管你愿不你路听， 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七六八，随便都是路过了，说过不犯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14: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5尺，宽2尺，深2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2斤好酒、5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2个时辰。
1: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15: 威武。
1: 宋慈问罗山母亲：“
14: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16: 是，大人怎么知道？”
1: 宋慈再问罗山：“
14: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17: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14: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17: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14: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1: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3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17: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14: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1: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3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 但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三集，包拯溘然长逝，享寿64岁。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今安徽省合肥市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清官。他廉洁自律，生活朴素，深得民心。包拯创造了中国文明史上的清官文化，包拯堪称中国第一清官，万古流芳。有诗赞曰：青天一笑黄河清，铁面无私非无情，关节不到有包老，万古不磨是职名。东京已经成为东方的商业中心，繁荣一如清明上河图景，文化昌隆，书肆林立。经学家要印经书，史学家要印史书，文学家要印文集，道家要印道德经，佛家要印金刚经，回民要印可兰经。毕生在阴山印社负责写字，再把写好字的帛纸贴到木板上让师傅雕刻。那天看到王师傅一不留神巧手一抖，削掉了宋字上面的一点，那一雕版的字就全报废了。王师傅气的是直打自己发抖的巧手，眼中泛着泪花。毕生心里想，
18: 雕刻文字真是累人的苦工啊，手要巧，心要细，容不得丝毫差错，真是苦了王师傅了。
1: 便对王师傅说，
18: 师傅歇一歇吧，这字是永远雕不完的，咱不是还要享受一点做人的乐趣吗？
1: 王师傅叹了一口气说，
0: 哎呀，说的也是啊，我这辈子就这么雕呀刻呀，雕完了腰，刻花了眼，不就是为了挣点糊口钱养家吗？可是我把那儿子养大了，他却再也不干这行了，还拿典故说事儿呢，说那五代的宰相冯道让人刻印五经，整整用了23年。冯道如果不是三朝元老，活得长命，想看到印出来的五经，只怕要等下辈子呢。他不愿意把一辈子都耗在印刷铺里，所以打死他也不干这行了。
18: 如果没有你刻字，他能上私塾读书吗？他还懂什么冯道印五经呢？他不干这行，有本事就考个进士，也不必让老父在这受苦受累了。
0: 我哪有钱供他读那么多年的书呢？他把这刻字手艺学到手，就到街口摆个小摊儿给人刻印章，倒也饿不着啊。
1: 毕生看到王师傅有气无力，嗓音干涩，脸色发青，就关心地问，
18: 师傅您是不是累坏了？
0: 哎呀，不是不是，我是饿的，早上为了赶紧把这一板字雕完，只喝了一碗稀粥。哎呦，可是老眼昏花，肚子空空，精神恍惚，反而削错一字，把整板字都毁了。哎，毕生先生啊，你去街头找我儿子，向他要2个钱，给我买个炊饼回来，行吗？
1: 毕生已经把早上要写的字都写完了，连忙说，
18: 行，我这就去。
1: 毕生来到街口，看到王小钱正低头刻印，摊上的印章一个个摆得整整齐齐，横也成排，竖也成排，就像一板雕字。毕生心里一动，
18: 如果把雕好的字一个个切开，就像这印章似的，用活字排版可以重复使用，这样不是可以省掉许多木板吗？师傅也不必一板一板的雕，耗尽心血，耗费一生岁月了。
1: 他心里是一阵狂喜啊，忘记自己是来要钱买炊饼的，没跟王小钱打招呼，转身跑回阴山印社去了。毕生回到店里，气喘吁吁地说，
18: 王师傅，我想到一个好法子了，以后您再也不必这样辛苦了。
1: 王师傅莫名其妙，只是问，
0: 毕先生，炊饼呢？
1: 毕生一愣， 这才想起买炊饼的事，

0: 还都有办法用蛛网缠成胶团粘住知了，我们怎么会想不出粘住活字的东西呢？我昨晚想了一夜，觉得排活字不能够用木板，要用铁板，再用松枝磨成细末撒在铁板上，我们就在上面排字。排完一板，往铁板下面稍稍加热，那松枝融了，不是能把活字和铁板粘在一起吗？等松枝凉了，铁板结了，咱们不是可以拿整板字来印刷吗？等印完之后再给铁板加热，不是能把那活字一个个取下来了吗？
1: 王师傅说呀，
2: 你想的倒是个好办法，可是有了活字可以重复使用多遍。哎，那我怎么办？不是没活干，只好饿死了吗？
1: 望着王师傅那张皱纹里充满疑虑的老脸，毕生说，
0: 那倒也是啊，人工可以省下太多了。不过咱不是可以学做其他事吗？譬如学习排版，那也是技术活呀。
1: 王师傅点头说，
2: 排字不会比雕字难，我应该可以做。
1: 王师傅打消疑虑，便和儿子商量，
2: 雕刻活字跟你刻印章差不多，你说用哪种木头最好啊？
1: 毕生抢先说，
0: 软木虽然比较容易雕出来，但是一定容易损坏，既然要反复使用，应该用坚硬的木头才行。
1: 小谦说呀，毕生先生说的有理啊，但是如果木头过硬，刻起来很费劲的。毕生说，
0: 只要刻刀刻得动，就应该越硬越好。
1: 那就用枣木吧，枣木够硬，纹理也比较直，不容易变形。王师傅听儿子这么说，就去墙角拿出一块梨木板，说，
2: 拿，梨木和枣木的硬度差不多，我们一人选一种，各雕一半，试试哪一种比较合适。哦，毕先生，你先去写字吧，啊，我们先刻一篇文章的字试试。我刻惯了板雕，就先雕成整板，然后再把字切开，这样行吗？
1: 小钱说，我已经刻惯了印章，可以先将木头切成像印章一样的方块，一个方块雕一个字就是了。毕生觉得王师傅父子俩说的各有道理，分别试试有好处，就说，
0: 好，我回去马上写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你们两人各雕一半的字。
1: 王师傅却叫住了毕生说，
2: 毕生先生啊，我们做这件事儿一定要让毕大人知道，他虽然是你亲戚，但毕竟是东家，我们做这种事儿可不能瞒着他呀。如果他不同意，我可不敢帮你，你可不能害我丢了饭碗呢。
1: 毕生觉得王师傅说的有道理，就笑着说，
0: 您说的对啊，我这就去找我族叔，您放心，我一定能够说服他，让他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
1: 毕生果然马上去找东家毕大人。毕大人在提举司天监、沈括大人的手下当属吏，这阴山印社是他的祖业。因为老家的族弟毕生前来投奔他，他见毕生写得一手好字，人又厚道，就让毕生帮忙打理印社，主要工作当然是给雕版前的文章写字。他听毕生说想搞活字印刷，哈哈笑道，
3: 哈哈，如果像你说的那么容易，还轮得上你来发明吗？唐朝盛世，人才辈出，也没见有人发明活字印刷，你不是异想天开吗？
1: 毕生说，
0: 不管怎么说，前人没做过的事情我们都值得一试，如果成功了，不是对印刷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吗？文章最早不是用抄写的吗？就是有人发明雕版印刷，才比手抄快了几十倍。如果这活字印刷能够成功，那就又会比雕版印刷快几十倍。我已经有很好的思路了，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叔父，我和王师傅不会影响印社正常生意的，我们只会利用业余时间来做，您就答应我们，让我们试一试吧。
3: 哈哈，你呀，倒是很适合去沈大人府上做事啊，沈大人也是很喜欢异想天开的。
0: 我可不敢高攀沈大人，您能留在我印社做事，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3: 东家一时心软，

0: 那你就利用业余时间去做吧。作坊里有十几位雕工，可别让他们知道，别搞得人心惶惶的。雕字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心要静，就跟你写字一样，这你是知道的。毕生大喜，连忙谢过族书，赶回家去书写《兰亭集序》了。可是啊，设想是美妙的，实践是艰难的。毕生用木头雕出的活字排版，铁板一加热，那活字沾上松脂，就再也清除不干净了，无法再次使用，失去了活字的意义。再者，木活字纹理疏密不同，一沾到水就发生变形，造成版面高低不平，无法印出满版的字来。毕生发现木头做活字行不通，连松脂做粘合剂都行不通，心中十分苦恼。那一天啊，毕生低头玩赏着手中的彩色陶片，突然看到陶片上刻着一个春字。
1: 也许是陶工的名字吧，陶工想让自己的名字与自己制出的陶器同在，为世人所知，流传后世。
0: 好像电光一闪，恰似烟花绽放。就在那一瞬间，毕生的脑袋突然开窍了，灵感从天外飞来。
1: 对呀，可以在陶土上刻字，制出一个个泥字，晒干了再放到火里烧焙，这样烧出来的陶字就不怕沾水，不会变形了。而且什么样的粘胶都不会粘在陶字上面难以脱落。
0: 毕生好像捡到一块宝贝，手中紧紧握着那块陶片，飞也似的跑回城里去了。不久，这陶制的活字终于出世了。那天晚上，毕生久久不能成眠。其实啊，他心里想的不是已经制成的陶土活字，而是尚未试验成功的粘合剂。就在让陶字晾干的那几天，毕生就开始用松脂为主，再加上各种不同的粉末调和，做成粘合剂。他首先想到的是做成蜡烛的蜂蜡，因为蜂蜡遇热就变软，冷却就变硬，而且不会沾到任何硬物上。毕生认为，把松脂和蜂蜡掺在一起，加热后粘合，用过后脱落清除，这两大作用肯定比单纯的松脂来得好。实验的结果呢，证明确实如此。但是毕生还不是十分满意，他又加入了一点草木灰，再做了一次试验，感觉没有明显的作用。毕生就在苦苦思索中进入了梦乡。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死了，已经入殓了，儿子跪在他的灵柩前，把一张一张的胶纸烧掉了。他气得心里直骂呀，
1: 破家的儿子，世上见过给死人烧真钱的孝子吗？
0: 雄鸡高唱，毕生一下子清醒过来，又想起粘合剂的问题。他突然从床上跳下来，自言自语地说，
1: 指挥指挥，这个梦不是在提醒我粘合剂掺上指挥效果会更好吗？
0: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刀草纸，放在铜盆里，一张一张的焚烧，就跟儿子在他灵柩前焚烧胶纸一模一样。他一边烧一边想，
1: 用草纸灰就可以吧，如果需要烧胶纸，那不是要我的命吗？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0: 谢天谢地啊，毕生用草纸灰便成功了。他把草纸灰混合在松脂的蜂蜡里，铺在铁板上，再把铁框镶在铁板上，在框内排字，然后拿铁板在火上烤热，待粘合剂稍有融化，他就用一个平板按在上面，这样整板上的字就都在同一个平面上，活字板就做成了。接下来印刷的过程就和雕版印刷一模一样了。等到印刷完后，毕生他再把铁板拿到火上烤热，待到粘合剂融化，用手轻轻一拂，那些陶制的活字印便自动落下，没沾一点粘合剂，可以重复使用。
1: 哇，成功了！
0: 毕生狂喜地大叫，可是没人和他分享欢乐，因为族书不许他让别人知道。毕生躺在

0: 在床上奄奄一息，他刚刚吐过一次血，三魂七魄荡悠悠。令他心碎的一幕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东家自己的族叔手里抓着木格里分类的陶土活字，发出声声怪笑说，啊，你吃我的饭，穿我的衣，你所发明的一切理当是我的。从明天开始，我要辞掉所有的雕工，让你来负责排版，让印刷工人印刷大藏经。如果你能在一个月内印出一万部大藏经，我就给你三倍工钱，派两个帮手。不过有个君子约定，你必须保密，不许让外人知道你的活字印刷术，不许把活字印刷的全部技术外传。如果你泄露了我们毕家的商业秘密，你就是我们毕家的罪人，我就要用族规来惩罚你。毕生清醒过来，忽然想起东家说过的一句话，你呀倒很适合去沈大人府上做事，沈大人也是喜欢异想天开的人。毕生想到自己的次子小文和沈括的侄儿小旦曾经拜同一位先生为师，一起学过经书，有同窗之意。毕生连忙睁开眼睛对小文说，
1: 把沈大人的侄儿小旦叫来，我有话对他说。
0: 小文点了一下头飞跑而去。沈小旦来了，他低声问，
2: 毕叔，你有话要交代我吗？
0: 毕生说，呀，
3: 我将不久于人世了，有件事要托付于你。我的活字印刷术得不到传播，实在于心不甘，死不瞑目。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告诉你叔父沈大人，他是朝廷命官，有机会把我的技术记入史册，传给世人。
0: 说着对小文示意，
3: 把柜子里的那包陶字交给贤侄。
0: 小文照做了。小旦接过沉甸甸的袋子说，
2: 毕叔放心，我一定把您的话转给我叔父，你就好好养病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0: 毕生说，
3: 那就谢谢你了，要记住，袋子里还有一张活字印刷工艺流程的说明书，附有粘合剂的配方，千万别弄丢了，也要记得一并交给沈大人。
0: 小旦连连点头，提着袋子回去了，当夜就转交给了他的叔父沈括大人。毕生交代完后事，心中已无牵挂，可是他又做了一个噩梦，他看见东家毕大人变成了一只恶虎，张开血盆大口朝自己扑了过来。毕生大叫一声，口喷鲜血，昏迷了过去。很快他魂魄含恨，化作一缕冤魂飘荡逝去。毕生去世后，那王小钱对小文说，毕生先生做了一辈子的印刷业，你何不印些胶纸烧化了给毕生先生，让他在阴间不再过苦日子。小文果然听话，让小钱刻了个胶纸的印子，用草纸印了一沓胶纸烧化给先父。过了不久，毕生的长子毕家服官回老家去了，毕生先生魂归故里了。留恋东京繁华的毕小文没有回老家，而是拜小钱为师学习雕刻印章。有一天，小钱对小文说，你烧给毕生先生的假胶纸能以假乱真呢，我们何不改用宣纸再印一些，拿到成都换钱。小文说，
2: 那可是砍头的大罪，我害怕。
0: 小钱说，呀，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难道我就只配叫小钱，你就只配叫小文，咱俩发他一笔横财就远走高飞。就算被抓住砍头，不过碗大一个疤呀，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小文心动了，和小钱一起偷偷印了一部袋子假胶纸。 小钱刚把假

0: 胶子拿到市场上试用了几张，就被人发现，并告到了开封府。官兵到毕家搜查到一袋假胶子，人证物证俱在，王家和毕家都被满门抄斩。消息传到淮南路淇水县毕家铺，毕家连夜携母逃进深山。毕家后代子孙有人改姓田，有人改姓方，毕家铺从此无人姓毕。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6: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7: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6: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7: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6: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9: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7: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这首歌曲出现的时候，我们刚跨进新千年，当时对新千年有着非常多的期待和憧憬，我们对于未来既期待又有那么一点点的惶恐。于是当年由易家扬填词，陈耀川谱曲，李玟、尤鸿明、张信哲、庾澄庆、林志炫这一系列歌手，他们合唱这首《和未来有约》。这首歌的立意非常的高，主旨也非常的大，但其实一开始哈，可以说就是一首情歌。一开始是想把它写成一首关于求婚的歌曲，要从一场婚礼说起，就是这首歌幕后的英雄之一的李安修的婚礼说起。当时有人想帮他写一首歌在婚礼上播放，就是我们和未来的幸福，未来的家庭有约。然后来写着写着，这首歌变得主旨越来越大，成了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和未来有约》。在这首歌曲的词条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和未来有约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大家一定要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就算还不确定怎么达到那个美好的未来，也要保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随时准备好去面对每一个明天。回头看看从20年前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梦想进入到音乐事业一路到现在，很多时候为人写的歌没能被用上，费尽苦心制作了音乐与绞尽脑汁想出的创意构思没有能够好好的获得市场的认同，更多时候花费了数不清的气力和时间创作无数歌曲，却没有案子，没有制作人、艺人、唱片公司给机会介绍他。然而这些种种今日看来，不也是为了和未来有约而累积自己的能量吗？所以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和未来有约，马上停止对所有不如意的事情的负面情绪，继续努力积极的工作，继续用微笑的表情面对生活，继续相信和未来有约。这半个小时咱们听到每一首歌曲都关于未来，先预告一下，除了刚才的和未来有约之外，接下来还有我的未来不是梦，最好的未来，以及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鸡。现在这一首歌曲一定会跟着唱上几句，这是1988年陈嘉丽填词，翁孝良谱曲，张雨生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影响过几代人的一首经典歌曲。

我喜欢这一句，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如果只是相信未来不是梦，但不认真过眼前每一分钟，总是说未来多好，现在一般，或者说过去多好，现在不好，那不好意思，生活可能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完美。我们一方面相信未来不是梦，一方面在怀旧，但另一方面更要踏踏实实的去努力，去面对现在的每一分钟。这首歌曲你非常熟悉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猜在你感到彷徨迷茫的时候都有吼过我的未来不是梦，对不对？在这首歌曲的词条里有这样的一段，跟你念念。他说，7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新兴人类，而张雨生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有着和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新兴人类虽然说出生于和平年代，生活优越，但他们并不希望依赖父母享受生活，他们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此曲的创作者根据这个背景创作了这首歌曲，在歌曲当中塑造了一个不懈奋斗的新兴人类的形象。他虽然也彷徨过，也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他认真的生活，不虚度时日。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70年代换成80、90、00都没有任何问题。当年可能70年代左右的人被称为是新兴人类，后来我们80后又被称为垮掉的一代，90后又被称为非主流。其实每一代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日，所以我一直不赞成成天去放大前浪后浪他们的不同，制造对立，获取流量。其实每一代人都和上一代人、上几代人会有不同，但是我又坚信一定会一代更比一代好的。就像歌里说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每一代都会是最好的未来。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听未来，好好生活。现在是刘若英和大乔小乔当中的乔木楠所合作的《最好的未来》。

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溉，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他们是我们的未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和乔木楠一起演唱的《最好的未来》，不留恋过去，不空想未来，不贬低现在。就像是《功夫熊猫》那部电影当中，龟仙人有一句名句，他说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mystery, only today is gift, so why we call it present? 昨日已去，未来未来，我们手中有的只有现在。要想有最好的未来，那就好好的把握现在。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怀旧但不守旧，我的确在陪你听老歌，但是我要一直倡导我们要好好的过现在，然后用尽全力的去迎接每一个明天，每一个未来。在1989年，李宗盛也唱过一首关于未来的歌曲，他唱的就不单是模糊的未来这么简单，后面还有我的家，我的妻。

0: 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

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没有冲动，就是脑袋要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的，我刚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的纯真，可能因为这首歌曲吧，它的整个氛围给你感觉就像小时候一样的特简单特干净。程璧创作和演唱的《晴日共剪窗》，歌里有一首诗说，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常相往，晴日共剪窗。也因此程璧被大家誉为是庭院系植物歌手。可能程璧有着非常标准的极简风格，像是那种纯白的感觉。还有就是有人说他有一张独特的豆瓣脸，什么叫豆瓣脸呢？很文艺呗，反正整个风格就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女孩子。在歌里有着这样的情节，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个四合小院，那里住着我和奶奶还有一只小花猫。那时的小

院种满了花，台阶下面有青草。那时的我手里拿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那时的奶奶教我念白鹅曲项向天歌，等到太阳明亮的时候还会教我剪春花。那是我最难忘的过去，常常出现在梦里。于是后来我学会了写字，于是有了刚才的那首诗。在这首歌里，奶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现在要给你听的这首歌也是如此。当中有一句提到奶奶，可是我觉得那是整首歌最精彩的一句。她说，奶奶坐在院子中间，看着粉笔的画面。这首歌来自于李静创作和演唱，叫做《春天》。虽然说歌名叫春天，但是在春夏秋冬来听，都会让你感到一阵内心的平静和祥和。我是李志，他是李静，我们在夜色里听他写的唱的《春天》。

小时候有一阵有几年时间跟着爷爷奶奶，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从什么渠道拿到一些粉笔，于是就去捣乱。首先是别人跳房子在地上画的格子，我老喜欢等人家跳完之后中间添上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还不算，现在你听着感觉好像以前应该是个听话的孩子的这个主播，其实小时候偶尔也会悄悄的有点调皮。做过什么事儿呢？拿到粉笔之后就去邻居家的门上墙上给人写一个拆字，然后画一个圈圈。因为小时候觉得看到有一些房子上写一个拆，画一个圈圈，感觉好酷炫啊。然后后来邻居活捉了我，爷爷奶奶只能不停地赔礼道歉。歌里唱奶奶坐在院子中间看着粉笔的画面，我小时候拿到粉笔可能奶奶也坐不住了哈，赶紧给我拖回来，小子你不要又去乱写什么东西。还有以前上学的时候拿一张纸条写一个麦字贴到同学背上。哎，其实作为一个小朋友偶尔有点调皮也挺正常的，长大乖和规矩的时间还有一大把呢。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听这首歌有没有种感觉，像是我们小时候早上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去上学，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上学，不用大人送，还要唱着歌，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改歌词改成了我去上学校背着炸药包，对不对？都改过。然后那个时候空气特别好，天特别蓝，早上去上学蹦蹦跳跳的，还有大人会说你走快点，别踩蚂蚁，不要到处乱跑，要看车，别玩水，别玩火，反正每天那么叮嘱。放学的时候跟老同学告别，又慢吞吞地回家去，一路上跟小朋友

们在聊着这一天学校里的那些趣事，可能又给谁边贴了一个麦字，又给哪个班前面写了一个拆字。有人说，雷志，你明明长着一张三好学生脸，怎么也是这样呢？嗨，小朋友嘛，都可能会皮皮很开心。其实我总的来说，小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规矩的孩子，只是可能规矩久了觉得有点累，于是就偶尔不是真皮不要钱。就像小时候大家都觉得那个学习最好的孩子肯定就是什么角度都是乖的，呵呵，那可不一定。声音，他们的出现就会营造出一幅画面，一下子把人带回到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快乐很简单，而现在简单很快乐。愿这一些简单的音乐可以让你在夜色里感受到久违的放松。刚才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Crooked Steel 唱的 Florence， 而之前是李静的春天和程璧的情日共剪窗。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

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王牌炼业公司探索全员共治，推动降本增效。黄晓冰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南台记者朱超、黄雅庆报道。近期，江山市王牌炼业有限公司面向全体一线员工开放问题提报通道，推行全员找问题、解问题长效机制，让员工经点子快速落地，以管理提效、创新提质，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王牌炼业公司九月王牌红榜近日揭晓，机修工郑法师因改造优化零件表面处理设备获得500元专项奖励。这是该公司推行全员找问题、解问题机制，以全员共治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6月底，王牌炼业公司出台全员找问题、解问题专项实施方案，7月起全面实施。方案聚焦现场生产类、流程运营类、成本管控类、综合管理类、人才建设类、创新优化类及其他类别，面向全体员工广泛征集企业全链条生产中的痛点、难点、安全隐患、流程漏洞、资源浪费等各类问题线索及优化建议。公司搭建线上扫码、企业微信群两大便捷提报平台，员工可随时提交意见建议。王牌炼业公司生产经理乔超峰：
8: 今天做的事都是靠现场一线员工在做的，那么他们肯定比我们每天关在办公室里边这些主管要知道哪一块需要改进啊，哪一块需要做一些改良。
7: 公司还建立标准化、规范化提案评审机制，依据员工提交方案的完整度、落地可行性、预期收益、风险防控价值，将有效提案划分为4个等级，实行阶梯式现金奖励，基础级每条5元至20元， 良好级每条20元至100元，优秀级每条100元至300元，特级每条500元，做到条条有回应，优质有奖励。在月度常态化奖励的基础上，公司还增设年度标杆专项大奖，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对全年提交方案数量多、质量优、落地成效突出的员工进行评优表彰。郑法师便是这一机制的受益者之一。作为公司机修工，他还主动攻关零件表面处理设备技术改造优化难题，将原有外购构件进行改善提升。王牌炼业公司员工郑法师，
6: 我不看的这个为了过的过厉害了啦，这个的企业做个的电影啊啦，这个能够这个能够给个刚性过来那个过来那个社会社会了，不是能够为中啊对立，能够对企业有发展啊，有好的采访啊，不好的可以不能期待的，不是啦，应该是给这个企业个发展个给趋势的两个意思了。
7: 截至目前，王牌炼业公司已累计征集各类有效意见建议39条，累计奖励员工30余人次，全员找问题、全力解难题已在企业形成常态化工作氛围，凝聚起全员共治、全员共创、全员共赢的强大合力。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兵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江浙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体育局联合发文，公布第一批浙江省文化教育体育公共服务现代化示范县创建培育名单，我市成功入选。近年来，我市坚持文教体协同发力、融合发展，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创建基础。江山村歌入选中国群众文化品牌创新案例，被文化的力量专题片收录展播。 2024年以来，我市累计斩获国家级案例奖项7个，省级奖项22个，入选浙江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优秀试点，还成功承办了全国4G村歌示范展示、全国百县馆长论坛等国家级活动。持续打响学在江山品牌，我市先后创成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域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连续3年获得 A 等，入选教育部智能美育共同体试点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试点，还成功申报了全省首个独立立项的教育信息化专项债项目。我市是全省唯一单设体育行政部门的县市区，也是全省首批赛事集聚县。近3年，我市年均承办全国性赛事8场，省级赛事18场，已连续承办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11届，并在2025年成功承办亚洲举重锦标赛。2025年，张山市体育局获评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下一步，我市将紧抓创建机遇，持续深耕文教体公共服务建设，推动公共服务提质升级，力争创成首批公共服务现代化先行县，趟出一条财政可承受、群众可获益、发展可持续的公共服务现代化新路径。江南台记者朱超、黄雅庆报道。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连日来，在位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露西书香家庭农场里，20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据了解，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露西书香家庭农场共同经营，尝试上半年中药材、下半年杂粮的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9: 是从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7: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周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9: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7: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江南台记者郑家豪、王欣怡报道。唐岭二村前连水毁挡墙迁淤工程近期动工建设。几年前，当地发生道路塌方，大量淤泥土石冲入河道，导致该河段淤积严重。另外，河段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小桥，村民通行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0: 患。经过实地调研和研判，上一镇人大将该工程列入2026年小微民生实事项目，并安排补助资金予以保障。项目于9月16号开工，预计两个月后可投入使用。江南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眼下正是秋蜜采收的好时节，在上虞镇木车村的竹林山野间，养蜂人抢抓晴好天气，开启一年一度的割蜜摇蜜工作。原生态的成熟土蜂蜜新鲜上市，不仅丰富了本地特色农产品，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在木车村江山风格家庭农场的养蜂基地，郁郁葱葱的竹林深处，百余只蜂箱整齐排布，嗡嗡的蜂鸣声此起彼伏，浓郁的蜜香扑面而来。工人正熟练地打开蜂箱，抽出一块金黄饱满的巢皮，用喷烟壶喷烟，让蜜蜂安静，再轻轻抖动或用蜂刷把上面的蜜蜂扫掉，随后用割蜜刀把巢皮上白色的蜂蜡盖割掉，琥珀色的蜂蜜瞬间流出。风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中先：
1: 我刚才割那个蜂根蜜啊，那个叫纯熟蜜就可以有了。我说就是我们把东西洗干净、晒干，再摇。比如摇蜜机啊、桶装蜂蜜的桶啊，全部要干净，要晒过，那个干了、晾干了，再我们再可以装，可以摇蜜。
0: 曾中先边说边将一块金黄色的蜜皮放入桶状的摇蜜机中，转动把手开始摇蜜，
1: 像我们那个晒干机一样，久久把它撒出来的，跟晒我们衣服的晒干机一样的，把它水撒出来，蜂蜜撒出来。
0: 据介绍，摇蜜机取蜜的核心是利用离心力把蜂蜜从巢皮里甩出来，同时保住巢皮完整，方便蜜蜂继续用。风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中先：
1: 将近100来箱，我一次都能打5-6桶，一桶是装满满的，是一把料撕回去，我们现在天气热的时候要放在那个冷库里，到10月份才拿出来。
0: 不同于规模化养殖的益蜂采蜜，曾中先养殖的是本地土蜂，依托山林优越的生态环境，土蜂穿梭在山野之间，采集各类野生百花花蜜，酿造出的百花蜜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和单一花种的益蜂蜜形成鲜明区别，市场口碑更佳。风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中先：
1: 一般是50-60块钱一斤，我们就是买本地的，就用我这个土蜂蜜把它装进一盒一盒，把它装进礼盒。
0: 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和原生态的养殖采收模式，木车村的百花土蜂蜜不仅盘活了乡村生态资源，也拓宽了农户的特色养殖致富路。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地儿先有鸟，是先有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给各位的是野花的气息，一起带来费翔的这首老歌《野花》。在这首歌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

来自费翔带来的野花。费翔的声音总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回忆，就像那曾经里冬天里的一把火。凌晨四点，天空开始一点点慢慢的橙红，五点天空转为乳白，金色的阳光透过窗幔照在洁白的床单上，满屋漂浮着松木的香气。昨晚留宿的小甲虫也醒了，在玻璃窗上开始它的热身运动。这是属于伊春的早晨，在这样的清晨醒来的日子，你一定是最幸福的。让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一起收拾行囊和燥热的心情，飞越整个中国，奔向这座北国森林之城伊春。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座号称中国零都的小城伊春，也因在小兴安岭无边无际的苍茫林海之中，森林覆盖率高达83.4%。有作家曾经这样赞美它：作为一座以春字命名的北国森林之城，浩瀚壮阔的401万公顷原始森林，仿佛一块神奇的祖母绿，绽放在世界著名的小兴安岭丛林腹地——松花江与黑龙江两大水系之间。

在伊春，你可以登上山巅，眺望无边无际的苍茫林海，可以在小兴安岭铺满落叶的吊床上摇摇晃晃，可能会在弯弯的山道遭遇可爱小松鼠精灵和攀上高高红松打落松塔的玲珑，还会尝到酸酸甜甜的冰镇五味子，黑龙江上鲜美无比的河鱼，在嘉英恐龙博物馆触摸那些千万年前庞然大物的化石，或者还可以在美丽的中俄界江看到北国深秋绚丽无比的山光水色，这一切都满足了你对森林当中无限生活的无限想象。那些花儿，那些范玮琪，

很多人唱起这首歌，在他们的心中都有那些无限的回忆和深深的感慨。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花儿似乎成了在你回忆角落里那些记录你心情和当时事情的一种记录工具。这就是人的心情，这就是人的感受。来到伊春前，对于森林你的想象可能是比较匮乏的，即使在最具想象力的童年，那些生长在森林里的美丽的童话，比方说白发苍苍的松树爷爷，可爱的蓝精灵，七个小矮人，美丽动人的白雪公主和她的王子，也从未进入过一个生长在海边小镇孩子的贫瘠的梦里。海德格尔曾经说，森林是人类诗意安居的地方，是令灵魂安顿的地方。新鲜的空气，斑驳的阳光，潺潺的小溪，林间略带陈旧的芳香，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而当我们读到舒婷写到的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棵木棉，作为树的形象与你站在一起的时候，人类与森林的关系就超越了物化的机械打量，而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默契与温情对视。

一点点的迷幻摇滚。是否你在森林的安静生活当中也能够感受到一点点激情呢？来自 Pink Floyd。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伊春的原始森林。人类与森林的故事构成了一部人类文明史的底色，关于森林有太多的故事和传奇。可是在今天，在都市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当中，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些葱绿的方向。踩在霓虹变幻的水泥道上，我们就像重庆森林中

漂泊迷茫的过客，忘却脚下的树根，曾经就是我们的故乡。重返森林，这是二十一世纪最时尚的旅行方式。如果你领略过大海大江，领略过高山大漠，领略过平原草地，却没有领略过大森林，那么就去伊春吧，开始一次神奇而美妙的大森林之旅。

这是重庆森林当中那段迷乱的声音，来自王菲带来的《梦中人》。然而在宜春，记忆力总是无边无际的在森林里穿行。记得那些时候，你的心满满都是快乐，把遥远的都市的欲望纷扰忘了，忘了，都忘了。现在就开始倒计时。

来自于黄大炜，把明天忘记。伊春的确给了我们对森林的所有想象。曾经去过伊春的朋友们说，他们都固执地认为他们去的那一刻是那个城市最动人的季节。旅行和你的心情有关，而在这些和伊春的亲密接触当中，仿佛一场如火如荼的清晨爱恋。在伊春的夜晚，穿过森林，看到满天的星星，那种感觉也许是你今生都难以忘怀的吧。来听到杨乃文《星星》。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7: 我在学法，您呢？
1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0: 不是吗？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0: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2: 真
4: 不
2: 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
3: 我想说
1: 什么？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8: 向左，向左，向左。
1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芬兰，现在当我叫起这个名字 Finland， 我总是会把它联想成 Funland， 那个有圣诞老人故乡的地方，那个被称为千湖之国的地方，那个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的地方，那个全民桑拿的地方，那个可以看到北极光的地方，的确就像是一片乐土，一片让人沉醉和留恋的 Funland。

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7%，又有千湖之国的称号，自然环境真是绝佳。日光充裕的夏季又是很多人度假的时候，所以来到这里总是能够在各处看到很多当地人非常悠闲的状态，尤其是在海边或者是湖边，停着很多房车和小游船，三五成群的人们在这里聊天畅饮，湖光轻浮，旁边还有很多的小鸟作伴，如果醉了就在草坪里躺下，好好的享受一番日光浴吧。

电子新虫卡奇社带来这首《日光倾城》。今天我们一起来到 Finland， 继续我们的芬兰之旅。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在芬兰体验一下桑拿大赛的乐趣。其实这里就像是一场狂欢的大派对一样，来自不同国家的热爱桑拿的人们都来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尤其是场下的观众席，那些粉丝们会给自己做一些很夸张的扮相，再带上自制的乐器，赛前就开始了疯狂的敲打和呐喊。台上的桑拿房还没有开始加温，会场的气氛就早已热起来了。整个会场不停地播放着最流行的摇滚歌曲，很多小孩子在台下随着音乐跳来跳去，每一个人不管是选手还是观众，愉快地交谈着，相互秀着自己身上的号码。在这里，每个人都像是等待着一场

桑拿比赛其实是将芬兰人对桑拿的喜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演绎出来，除此之外也能充分感受到桑拿在芬兰的地位。每一家酒店都会有很大的桑拿房，很多人自己家里也会有桑拿房，大城和小镇都还设有公共的桑拿浴室。桑拿已经完全融入到芬兰人的生活中，他们每天都一定要在那个散发着木香的小房间里待上一会儿，要让自己在高温中大汗淋漓，才会觉得浑身舒畅。来听到这首 Beatles 带来 Leader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0: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5: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0: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5: FM 一零四点七，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子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2班。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子渊。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阵阵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在悄悄提醒我们，一个喜庆庄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2: 没错，我们迎来10月1日国庆节，迎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11: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节目，诉说少年心声，共同礼赞我们伟大的祖国。
2: 说到国庆节，大家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1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那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被定为国庆节。
2: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拼搏与牺牲，见证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11: 国庆节不只是欢庆休息的日子，更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辈、厚植爱国情怀的日子。爱国不只放在心里，更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
2: 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其实国庆节除了纪念开国大典，在我们生活中也藏着许许多多属于国庆的温暖画面。
11: 是啊，每到国庆节，祖国大地处处欢歌，很多家庭会插上小国旗，大街小巷、商铺门口红旗招展，公园会摆放漂亮的鲜花，城市处处披上中国红。
2: 不少同学会跟爸爸妈妈外出游玩，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的同学选择留在家里看国庆主题晚会，观看阅兵回放，感受祖国的强大力量。
11: 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交警守护道路通畅，医护人员守护大家健康，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正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才有我们安稳欢乐的假期。
2: 国庆不只是7天假期，红色的国旗，热闹的城市，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共同拼成了国庆节独有的模样。这份热闹与安宁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少年心声环节，首先有请林思妍同学带来她的心声。
12: 大家好，我是林思妍，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祖国。金秋十月，红旗飘扬，我们即将迎来祖国的生日。我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有奔腾的江河，有辽阔的土地，也有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回望过去，无数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看今朝，高楼拔地而起，高铁飞驰南北， 航天梦想一次次实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就在我们身边，是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我们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作为小学生，也许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爱国就在点滴之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爱护国旗，唱好国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是热爱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1: 感谢林思妍同学真挚的分享，爱国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一份信仰，它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接下来有请周洛凡同学。
13: 大家好，我是周洛凡，我分享的题目是爱国从身边做起。每到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同学会和家人观看升旗仪式，打卡红色景点，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许有同学会觉得爱国是很宏大的事情，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爱国可以很简单，升国旗时立正敬礼，高声唱响国歌是爱国，好好学习知识本领，长大建设家乡是爱国，爱护校园环境，节约粮食，尊敬长辈，团结伙伴也是爱国。先辈们用奋斗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用努力回报祖国。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少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不负时代，不负祖国的培养。
11: 周洛凡同学告诉我们，爱国可以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上，其实爱国的种子也悄悄扎根在我们的校园之中。
12: 清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体同学立正列队，注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课堂上我们品读红色故事，学习英雄榜样。班队课上我们画国旗，唱红歌，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
11: 还记得我们班级里同学们制作国庆手抄报，一笔一画描绘祖国山河，有的同学分享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还有的同学亲手制作小红旗，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12: 爱国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

0: 就在校园的每一个平凡瞬间，认真打扫教室，维护班级荣誉，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这些都是少年爱国最生动的模样。
1: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我们积蓄力量，学着做有理想有品德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再次感谢周洛凡同学的发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少年有志，更要奋勇逐梦。下面有请刘星叶同学。
2: 大家好，我是刘星叶，我分享的题目是强国有我，少年追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回响，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少年。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如今国泰民安。时代的接力棒终将交到我们少年手中，我们如同正在拔节生长的小树，在校园汲取知识养分，磨练意志品格，课堂上认真思考，课后坚持阅读，积极锻炼身体，培养良好品德，都是在未来积蓄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我们少年庄严的誓言。我们心中怀揣梦想，眼里装满星光，愿我们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建设美丽家园，报效伟大祖国。
1: 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一字一句都是我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最真诚的热爱与祝福。
0: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一，升国旗，肃立敬礼，认真唱好国歌，爱护五星红旗，心怀崇敬，每一次国旗升起都是我们向祖国表达敬意的时刻。二，了解祖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多读一读英雄故事，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三，勤奋学习，勤于思考，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升自我，学好本领，才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四，做好身边小事，节约粮食，爱护环境，团结同学，做到文明有礼，把爱国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五，争做爱国小宣讲员，把祖国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家人朋友，传递少年的爱国心声。
1: 一面红旗承载一片赤诚，
0: 一份初心扛起一份担当，
1: 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0: 也愿每一位少年心怀理想，向上生长。
1: 让我们把祝福藏进心底，用实际行动献礼伟大祖国。本期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再见。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 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爸母亲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来，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我们以前曾经跟大家来听过一些过而不忘的女生，那个时候呢，以很多新生代的女生为代表，有一些是刚刚出来发唱片，有一些是在选秀比赛当中初试提升，就令人惊艳。今天分享到的这些女歌手呢，很多是成名跟资深的女歌手，可是她们的歌听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会念念不忘。彭佳慧，喜欢两个人。仔细听，我发现我们在这里面能够找到的最动人的部分，就在于她真的有一种安魂定神的力量。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寻找内心的一个坐标系，当你的心是定下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无论它发生什么，你都觉得那是安定的，不会影响你对于世界的态度，你对于自己的态度。哲学有这样的力量，有些音乐也有这样的力量。喜欢两个人，难怪有很多女生在进入恋爱之后就好像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这是危险的信号，但也是幸福的记忆。

我从来没有再想过许美静可以再回到歌坛，再发新的唱片，能够偶尔看到她的一点消息，都觉得那是非常稀罕的事情了。也不是不惋惜的，只是觉得她曾经留给过我们的歌已经足够多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荡漾》，节奏很缓慢，可是在她的同样的收录这首歌的那张专辑里面，很多都是两个字两个字的歌，还有一首叫做《盖被》，说天塌下来就当床被子盖，这么俗语跟俚语的东西放到歌里面，你也不觉得突兀，你甚至觉得那就是一个温暖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屏住呼吸，像沉入深海，无论是感受幸福还是消逝痛苦，荡漾都是心里最微妙的变化。屏住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如果说李慧珍这个名字你或许有印象，但我想很少有人能够说出她到底有什么样的代表作。作为一个歌手，也许她没有什么街知巷闻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愿意花一点心思去听她，了解她，分享她曾经唱过的那些歌，你还是很轻易能够找到一些你喜欢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对音乐或者生活太多的奢求，就好像常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其实哪里有那么多晴天呢？你若安好不下雨不是阴天，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当然有一点点容易满足的时候，你觉得生活对你不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蓝。如果连天气你都想要去感恩，我觉得你一定是个很少会抱怨什么东西的人，也相应的就会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

有一年快乐女生的冠军呢，是一个短头发戴眼镜的小女生，她甚至像一个小男孩一样，很执着，很简单，唱歌的时候很有味道。这个女生的名字叫做段凌熙，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其实会让很多人想到她的声音，其实也是过而不忘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在筹备当时的那张 EP 的期间，她写了十几首歌给公司。

据说这一首《我们》是作为公司全票通过的作品，入选他的首张唱片，而且据说也是所有歌里面最富有他的故乡云南地方特色的歌曲。这是一首简单的原创，却曾经引起过很多人的共鸣。

我们拥有生命中的时光，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但是我们很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时光的流逝。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要发明手表、发明钟的原因。从人类很早很早开始，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记录时间的流逝，包括我们熟悉的沙漏，或者像古代小说里面形容的一炷香的时间。人类好像总是需要用一个实物的东西来印证看不见的东西的消逝，因为我想这是因为人心里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时间的时候，我们觉得命运是被掌握、被主宰的，让人有些惶恐、有些忐忑。但是当我们把它变成实物的记录，尤其是变成钟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你好像就真的看着时间一分一秒。

秒非常有型的走过，虽然你还是抓不住它，但你好像觉得看得到时间在走了，就能够留得住时间的脚步一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imes of Your Life， 其实是王若琳翻唱 Paul Anka 在70年代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曲目。这个女生明明很年轻，可她从出第一张唱片开始，她的声音就是慵懒跟感性的，很像冬天里让人暖洋洋的阳光，又温暖又伤感，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结合。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9: 今天和你听热情又纯粹的梁博。最初对梁博的印象只是嗓子很好，很适合唱摇滚，天然的沧桑感，但是却不急躁。之后因为一些歌让我更加的想要去了解梁博，也更加的想要去感受梁博的旋律。

0: 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梁博的一首《不堪一击》。梁博是一个特别不在意别人眼光的人，但凡他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就不会抛下当年成名的大好机会，或者说他就不会在节目当中直白的不愿意评价曾轶可，被评价为最难聊天的艺人。但凡他当年或者说现在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就不会写出六七分钟的歌曲，与市场这种常态化吧背道而驰。梁博曾经说过，他说不好的音乐哪怕一分钟都嫌长，但是好的音乐它一定是层层递进的，所以梁博的音乐它的时长都偏长。

梁博，危险。梁博做的音乐是介于通俗民谣和通俗摇滚之间，如果说就此能跟许巍、汪峰相比，他还差得很远。或许这也是世事难料的一方面吧。比起没有创作能力的吴莫愁等等，我觉得梁博的实力真的是绰绰有余。

如果给梁博的每一张专辑或者说每一首音乐来按十分评分的话，那么他的作品应该是在八分以上吧。无论是在歌词的饱满度还有歌曲的连贯性，其实梁博真的是可以走向主流。后来就凭借了男孩还有出现又离开这两首被更多的人知道梁博的姓名。

0: 已经出道这么多年的梁博，初心一直没有改变，能打动他参与的节目一定都是跟创作和音乐有关的，所以他坚持音乐态度一直是创作者要坚持不断的创作，始终在其中投入热情。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纯粹又热情的梁博。嗨，你好，我是鲍静。梁博对于追求纯粹音乐这件事儿，有着近乎执拗的倔强，而这也是他声音看似平淡，却总能打动我们内心的原因之一。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7: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8: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9: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0: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9: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0: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6: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0: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今天和你来聆听热情又纯粹的梁博。每次说到梁博，不管是他的编曲还是他的词作，都是非常的厉害的。听到梁博的旋律，好像已经忘记那个2012年的他了。如今的他，把对感情的态度，还有曾经的故事，好像变得更加的精华了。而他的歌其实每一首都是精华，让人在听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画面感。

这是来自梁博的一首《给我一点温度》。其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一个夏天的午后，我记得那一天艳阳当空，大地炙烤，好像好音乐闯入我的耳朵都是偶然间。刚开始会让我联想到汪峰，但是音乐当中的自言自语，包括旋律以及歌词当中唱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的时候，我其实更能体会到梁博去写这首歌时候自己的感受，所以后期我称之是一首好歌，因为他让我在听的时候想到了当年的窦唯。感谢你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热情又纯粹的梁博。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 安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2: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3: 我是鲍静，
4: 今天和你听热情又纯粹的梁博。最初对梁博的印象只是嗓子很好，很适合唱摇滚，天然的沧桑感，但是却不急躁。之后因为一些歌让我更加的想要去了解梁博，也更加的想要去感受梁博的旋律。
5: 没必要回避你的情绪，

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梁博的一首《不堪一击》。梁博是一个特别不在意别人眼光的人，但凡他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就不会抛下当年成名的大好机会，或者说他就不会在节目当中直白的不愿意评价曾轶可，被评价为最难聊天的艺人。但凡他当年或者说现在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就不会写出六七分钟的歌曲，与市场这种常态化吧背道而驰。梁博曾经说过，他说不好的音乐哪怕一分钟都嫌长，但是好的音乐它一定是层层递进的。所以梁博的音乐它的时长都偏长，

危险。梁伯作的音乐是介于通俗民谣和通俗摇滚之间，如果说就此能跟许巍、汪峰相比，他还差得很远。或许这也是世事难料的一方面吧。比起没有创作能力的吴莫愁等等，我觉得梁伯的实力真的是绰绰有余。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气温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温较今天偏高3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气温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温较今天偏高3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

0: 现一匹小白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1: 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忘了时间。
3: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多少年没有出新歌了，所以当李宗盛重新回到歌坛来为自己写歌并且自己唱歌的时候，立刻就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山丘，你听过一遍就知道，这个能够写词而且写得那么绝妙的人，不管他多久不再写，那个宝刀未老的功力都仍然会在。想说却还没说的有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他一生的涓滴意念何止是汇成河，那些在流行乐当中经典的旋律跟歌词，早就包围跟环绕了好几代听歌的人。
4: 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一帧又一帧的照片组合起来。这些照片不是普普通通的照片，而是他制作里吉他很多程序上的照片。你看到他做的那么多漂亮的手工的吉他，你看到当年他写在一些稿纸上面的歌词的手稿，你知道那些曾经深深打动过你的歌是那样而来。于是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手稿的记录都变得尤其珍贵。

2013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之后，有好多事情好像都跟李宗盛有些细枝末节的关系。比如这一年最佳国语女歌手最后是给了林忆莲的《盖亚》那张专辑，不过意外的是她虽然获奖了却缺席了，而她也是本届入围者当中唯一缺席的一位。和她共同制作《盖亚》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常石磊带她去领奖，那除了拿下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之外，她还以这张专辑拿到了最佳国语专辑奖，包括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由她跟常石磊共同分享。老实讲，这张专辑可能认真听过的人并不多，歌曲里面我特别选择了其中的一首，叫做《寂寞拥挤》，大概是歌名、歌词跟风格上都跟过去他和李宗盛在一起共同创造的那些作品稍稍有一些靠近。这首歌的歌词里说，在热闹中孤单，在人群中觉得累，那几乎是现代人的通病，在城市生活久了之后的通病。

在这个颁奖礼上，已成过气时的蔡依林跟周杰伦一起来颁奖，一上台呢就被主持人陶晶莹调侃，现场让他们抱一下。不过呢，不管观众和主持人怎么样起哄，一脸尴尬，两个人始终并没有应大众的要求。尽管之前他们曾经在蔡依林的演唱会上合体表演过，不管多么动人的爱情的故事，过去了就好像真的是翻过了那一页，怎么样都翻不回今天。无论是李宗盛跟林忆莲，还是周杰伦和蔡依林。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前两年怀念哥哥张国荣的一张翻唱专辑里，很多当年环球唱片的歌手都挑选了自己喜欢的一首歌来翻唱，向哥哥去世十年致敬。这当中我觉得翻得最好的其实就是林忆莲，她选择了一首叫做《路过蜻蜓》。《路过蜻蜓》里面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很卑微的，歌词里说，让我做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客，即便做了路过蜻蜓，也不见得有一天真的能被人怀念。所以在爱情里付出多的那一位总是显得更加卑微。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最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8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宁波企业抢抓风口，进军数据中心液冷散热市场，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7篇，以文惠民，文化润心，悦享美好生活。
6: 新政组合拳落地，国庆假期我省楼市迎来一波热度。
5: 国庆长假最后一天，铁路、高速、机场进入返程高峰。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随着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宁波不少外向型企业抢抓风口，进军数据中心液冷散热市场。他们自主研发的浸没式液冷机柜等产品正加速走向东盟、欧盟和北美等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7: 在蓝阳宁波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内，一台机甲风的工作站主机占据了 C 位，透明机箱里装满了清澈的液体， CPU、GPU 等核心硬件完全浸没其中，正在满负荷运转。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孟昶介绍，这种液体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新型导热材料工质，依托极低热阻，可以实现近乎零损耗的热交换，散热效率比传统的风冷技术提升不少。
8: 浸没式液冷是高密算力时代的背景下非常关键的一种散热解决方案，通过把硬件和设备直接浸没在绝缘导热液当中，并且通过液体直接的接触及循环带走热量，主要可以应用于 AIDC 数据中心，尤其是单芯片单机柜功率较高的服务系统，可以较传统的散热技术，包括风冷的散热技术，提高散热效率将近30%到50%以上。
7: 随着 AI 大模型和算力需求集中爆发，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业界指出，面对 AI 芯片和高性能处理器动辄数百瓦甚至上千瓦的发热量，传统风冷散热解决方案在能效比和空间利用率方面已逐步逼近工程可行性物理极限。蓝阳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孟昶说，他们正在为中东和东南亚等地的客户提供液冷技术解决方案。
8: 像今年我们计划在马来西亚服务的两个新建数据中心呢，总的建设规模预计在100兆，预计也会在今年年底实际完成第一期项目的落地和投入使用。从未来来看，我们将更深入的去布局除了东南亚以外的，包括日本、欧洲以及北美的客户，逐步走向全球市场。
7: 浙江德塔森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同样瞄准了这个赛道。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打模块化微型数据中心一体机产品，里面集成了空调、配电、不间断电源和环境监测系统，体积相当于一台商用自动售货机。 公司人工智能开发部售前技术刘小仙说，他们在老款基础上又推出了搭载液冷系统的升级版。
9: 面向于边缘算力场景，我们最高档位的这个液冷边缘计算一体机，它的总功耗可以覆盖150千瓦以上，主要支撑高密度的这种 GPU 部署。我们已经布局的是东南亚和欧洲市场，主要是针对于公检法、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这几个行业为主。
7: 当数据中心迈入液冷时代，海外客户的需求已经悄然改变。宁波盛威智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磊透露，过去外国客户来买机柜问的是尺寸、承重之类的参数，现在更多的会问防震等级怎么样，散热功率多少千瓦。这两天公司的装配车间就在赶制一批定制化的液冷机柜，不久后将运往美国。王磊说，
10: 我们布局了两条不同的产线，冷板式液冷机柜面向的是存量机房，改造方便，停机时间短，商业化成熟度高。静默式液冷机柜主要面向新建的高功率计算中心，散热效率高，噪音低，适配超高密度。今年我们液冷机柜的订单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12月底，全年液冷系列产品出口预计可以突破10000台。
7: 面对液冷系列产品这一新兴品类的出海热，宁波的口岸单位落地了一系列监管服务配套措施。例如，宁波海关为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叠加原产地证书、一站式线上申领等便利举措，提升企业出口通关业务的便捷性和集约化程度。宁波海关所属鄞州海关查验一科官员黄涛说，
11: 我们已经把液冷产品链相关企业列入了重点服务清单，逐家对接企业的出口计划和交付时间节点。另外，针对液冷机柜精密度高、物流时效敏感等特点，提前协调查检资源，指导企业规范申报，助力企业加速进军全球数据中心液冷散热的新赛道。
5: 浙江坚持以文惠民，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普惠共享，让群众文艺蓬勃兴起，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七篇，以文惠民，文化润心，悦享美好生活。来听记者何怡的报道。
6: 傍晚时分，杭州大运河河畔步道上散步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在这里赏景闲谈，驻足拍照，把寻常日子的烟火气融进了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国庆期间，这里也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摄影爱好者杨志坚经常在运河边采风，在他眼里，灯火勾勒下的运河最能体现流动的文化生命力。
12: 蓝天白云，你到拱门桥上去，你去拍戏是很美，但是总好像缺少了那么点韵味。灯火轨迹一拉的话，流动的感觉出来了。运河文化是它是一个流动的文化，是活的。
6: 紧邻大运河的小河公园，前身是杭州老工业代表小河油库，也曾是运河滨水游步道的断点。如今工业遗存叠变特色艺术公园，三座银白色油罐遍布数千圆孔，入夜如巨型灯笼点亮，成为杭州的文化地标。杭州市运河集团副总经理智晨言说，
13: 它现在变成公园以后呢，那么运河边的这个游步道的最后的一个堵点就被打通了，小河油库里面的一些小的零件配件，我们都把它作为工业小品、工业小景观布置在这个公园里面，也可以让人们去寻访过去的记忆。小河公园它是一个工业遗存，直接的反映了我们运河两岸的工业记忆，实际上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记忆。
6: 城市工业遗存焕发新生，山野废弃空间也变身文化新阵地。丽水缙云境内有3000多个因采石形成的废弃岩荡，当地通过微干预、轻改造，将天然岩壁空间打造成剧场、书屋等文化场所。其中8号岩荡变身露天书屋，9号岩荡凭借顶部天然天窗形成独特声学结构，改造时还配套做了吸音优化，不用话筒也自带拢音扩音效果，成为文艺演出、音乐爱好者展示自我的热门打卡地。游客高勇说，
14: 这确实很震撼，再生也是因为这个环境太好了，所以我就想在这也吼一吼。
6: 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拓展，民间文艺创作活力也持续迸发。 温州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于金顺从2012年起以中国梦为主题，历经10年潜心创作，完成100多件系列作品，刻画200多位人物，以小型组雕立体展现各族人民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作品还远赴美国、德国、卡麦隆等30多个国家展出。
15: 把中国的故事要编排好、创作好，用立体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6: 以文惠民的温度也在一场场文体盛会中传递。在台州玉环，第九届中国台州国际武术大赛吸引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00多名武术健儿齐聚一堂，以武会友搭建文化交流纽带。当地参赛选手王海玲说，
16: 家门口方便太多了，那么我们选手们也积极性也很高，很开心。
6: 在火热的浙 BA 赛场，文化与体育的融合更具烟火气。浙 BA 宁波站赛场外，40多个展位串联起中华老字号、永城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科技展台，打造吃购游玩赛一站式体验。球迷凭票根还能享受周边商圈美食折扣。市民王女士说，
17: 比赛前先来逛一圈，这里老字号啊、网红小吃都有，还能凭票根打折，氛围整体蛮好的。
6: 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表示，浙江以赛事为纽带，打造兼具文化、美食、展销、科技属性的综合消费场景，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
18: 那我们要做好坚持融合办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它又是文化盛宴、美食大餐，又是展销集市、科技窗口，通过赛事的下沉走近来促进乡村振兴，以赛事为纽带来打造共同富裕的场景。
6: 从工业遗存到文化地标，从废弃岩档到文艺空间，从民间创作到赛事赋能，浙江正以多元的文化实践织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润养百姓美好生活。
19: 10月起，省内多地推出了购房补贴政策，叠加国庆假期的效应，楼市迎来了一波热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20: 下午，临平区新曼和润售楼处到访客户络绎不绝，每个置业顾问旁边都围着5-6组人。销售张豪说，这个假期楼盘热度明显上来了，
21: 比起我们9月像周末这种时间的话，就基本上是翻倍，一天到访的话大概有70-80组，将近小100组的这样一个量。然后整体的认购的话呢，也是相比之前有大幅上涨的，我们这两天整体已经去化了差不多将近20套。
20: 楼盘营销总监燕坤说，这波热度跟临平区出的补贴政策有很大关系。
22: 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4季度网签的客户都有机会享受政府的50000加开发商的50000元，共计100000元的政府的购房补贴。但这个补贴呢，的确是有200个名额，如果超过200个，我们将采用摇号的这种方式来决出。
20: 补贴落地也让不少观望的购房者动了心。现场一位首套购房者说，
23: 挺有优惠力的，冲这个补贴我是又来了一次。
20: 不止临平，杭州多区都在同步发力。临安区10到12月每月发放100套补贴名额，每套补10万元。萧山区多个项目推出假期专属优惠。龙湖揽翠事业顾问毛卫明说，国庆期间预订房源最高可享4.5万元优惠。
24: 每天的话在100到150都左右，90%以上是首套刚需的年轻人为主。
20: 除了杭州，全省多地都在出招。绍兴在节前开启6地联动展销，现场有一口价特惠房源、团购立减等福利。衢州江山针对产业工人、高层次人才分别推出10万元房票补贴和面积补贴等。
5: 国庆假期在义乌进货式旅游持续走热，买全球卖全球正长出消费新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2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来自北京的游客陈太平一眼就相中了一款电动行李箱，一番体验之后他立马下了单。
26: 是我们一下车第一站就是来买这个电动的行李箱，我们买这个行李箱方便，还可以买很多东西，进货式旅游。
25: 同样看中这款行李箱的还有来自非洲布基纳法索的游客伊斯梅尔。
27: 我买这个行李箱是为了旅行，而且它的质量真的非常好，所以我很喜欢，决定买它。如果能全部带走的话，真的想把这些行李箱全部买走。
25: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购体验，在国庆期间，义乌市场的经营户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打出零售的招牌吸引游客，还推出了各种优惠活动。经营户古慧杰说，
0: 我们全球售卖中心的每一个单元，我们一直在接龙。接龙什么呢？接龙这个国庆节要和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和给大家又准备了什么样精美的产品，让大家可以边游义乌，又可以边购义乌，通过游玩和购物的这种渠道，又能够了解到义乌。
25: 国庆期间，义乌同步启动义乌好好逛文旅消费月活动，不仅发放500万义乌好好逛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领域，优惠最高立减200元，同时还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说：“
1: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19: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的夜市推出。

0: 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的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一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五一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款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2: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1: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3: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那么十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1: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4: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1: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岛、港岛大桥灯光亮起，这片11万平方米的滨海空间已生长出300多家市场主体，花溪公园4000平方米大草坪、1公里清水漫步道、观景台、咖啡吧一应俱全。一路沿海步行就来到了露营区，天幕、帐篷、咖啡、烧烤，眼前是无遮挡的辽阔海面，身后是热闹的人群。远道而来的内蒙古游客王金明说，
5: 然后眼前一亮，我们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像散步一样啊，可以边走边看，选择一下小吃啊，缓解一下压力嘛，这种感觉特别好。
1: 秋夜的小干岛有海风，有美景，有美食，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6: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可以去轻松疗愈、看海、放松自己的一个地方。
7: 秋高气爽，正是赏花好时节。国庆假期，浙江各地以花为媒，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让赏花游不再只是看花，而成为康养体验、民俗文化、农旅休闲的多元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秋高气爽，在杭州黄龙洞景区，不少市民游客特意赶来参观2026杭州市芳香植物展。走进园区，一阵阵混合着桂花、迷迭香的清甜气息扑面而来。不少游客在园中散步，十分悠闲。
8: 这个景点是古色古香吧，挺好看的，有好多花，当然这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味道吧。
9: 看见一进来有那个桂花，那个哈，这条路显得特别幽静的那种感觉哈，环境特别好。看到它那有听觉、视觉、味觉、嗅觉哈，一会儿去感受感受。
1: 园区里，薰衣草、百里香、佛手、茉莉等百余种芳香植物错落排布。游客们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香气，在触觉花园，小朋友们轻触碰碰香叶片后，兴奋地喊：“
10: 哇，好香！
11: 香喷喷啊！
12: 这个比刚那个强，有点薄荷味，
11: 好闻哈，淡淡的。”
12: 是吗？
1: 景区还在进门道路设置了香芋市集，20-30个摊位不仅有香氛、手作、摆件等相关小玩意儿售卖，还提供了中医惠民等服务，为市民游客提供康养休闲体验。在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里，芦竹、粉黛、乱子草、醉蝶花、千日红等花草绵延成片，随风飘香引蝶来。游客吕先生说，

0: 我们从椒江过来的，从网上看到这边鲜花盛开，特意带孩子过来看一下这边的五彩花田。
1: 赏花之余，追风生活季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野趣，主题市集、萌宠互动、风筝 DIY、 星光电影院等，让游客沉醉在湿地湖光之中。现场40多个品牌的巨型风筝翱翔天际。来自合肥的风筝爱好者叶先生说，
2: 最大的风筝呢有40多米，最长的呢有200-300米，这个公园环境很好，也很适合放风筝。
1: 温岭市龙门湖湿地公园的粉黛乱子草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期间，园区推出湖畔露营、水上项目、湖畔音乐会等活动，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公园主理人潘国志说，
3: 和以往相比呢，这次国庆假期不是办个大活动，而是片区运营。以前游客是站着看，这次可以逛、吃、坐船、露营、拍照、带娃，一站式打卡。
1: 在诸暨五谢西黄村，百亩油葵花田开得正盛，宛如一片金色海洋。
4: 我在这里玩很开心，我以前就是很少见到向日葵，他们都很好看。
5: 看到一大片的那个向日葵，其实这个心情也能够放松。刚好国庆嘛，然后带着小孩一起来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
1: 这片花海也是五谢镇共富工坊的重点项目，由村里出资与省农科院携手打造，从种庄稼到种风景，西黄村正以花为媒，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村党委委员杨婷说，
6: 在农闲时期还实施了油葵、油菜花、高粱轮种，用效益农业加景观农业来拓展农旅发展，日后还将新建配套设施，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观赏体验。
7: 国庆长假进入尾声，铁路高速机场今天迎来返程最高峰，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8: 方亮你好。
7: 先来介绍一下作为返程主力的杭州东站今天客流情况如何。
8: 那今天上午呢，我在杭州东站的东进站口啊，看见检票的闸机是全部都已经打开了，那闸机口前排起长队啊，那大厅内呢人也是非常多，很多候车的旅客都是带着比如像龙井茶酥啊、桂花糕啊这些杭州特色的伴手礼准备回家啊。那杭州东站的客运值班员陈冰冰跟我说，今天铁路杭州站预计发送旅客是42万人次，预计到达旅客50.5万人次，下开旅客列车245列，其中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5万人次，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那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是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的，那市内的公共交通呢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7: 再来介绍一下高速和机场的情况怎么样呢？
8: 高速公路呢也是开启了返程大流量模式，那相信这个时间点肯定还是有很多朋友堵在路上啊。那今天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我在杭州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上就看到，像 G56 杭徽高速临安段月山隧道群、G25 杭新井高速建德段杨村桥枢纽以及贵阳长口段等路段的返程流量呢都是很大的，出现了排队的缓行。那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行驶中心民警韩伟和我说，那因为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比较长啊，那10月3号其实就出现了返程的小高潮，那今天的返程的大流量呢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比较晚的时候了。那机场方面呢流量同样处于高位，据了解，整个国庆7天假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累计起降航班6600多架次，运送旅客108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3%，有望刷新历年国庆客流记录。那杭州机场返程客流呢，在10月5号就开始增大，那今天呢是达到了峰值，那今天计划运送旅客超过15万人次，较平日旅客增加近2万人次。方亮。
7: 好的，感谢梦玲。
9: 国庆假期，杭州西湖边的顶流车站龙翔桥地铁站迎来了客流高峰，地铁工作人员坚守一线，有序疏导，保障乘客顺畅出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0: 中午，记者搭乘地铁来到龙翔桥站，随着大量乘客陆续下车，车厢里瞬间空了大半，小小的站厅内人头攒动。 虽然人很多，但扶梯处、闸机旁都有不少工作人员在引导，乘客出站速度较快，没有出现长时间滞留的现象。
11: 来，这边也能进啊，这边也能进。刷这里，刷这里，刷刷一下，刷一下。
10: 龙翔桥站站长宁强站在闸机口引导，分流乘客快速刷卡。他一边引导乘客，一边观察整个站厅内的客流状态，时不时拿起手中的对讲机进行指挥。
11: 陈红色，保密这边有没有安排？
10: 宁强手中拿着一个对讲机，腰间别着一个，兜里还放着两张写满字的 A4 纸。宁强说，这是他每次应对大客流的工作法宝。
12: 两个手台，它分别是属于两个频道的，为的是更好的和站内的同事做好信息的互通。我会随身携带两张 A4 纸，记录的是关键岗位的人员信息，第一时间找到他们，客流组织关键的时间节点以及关键操作的备忘录，方便我做一个记录和观察。
10: 午间，宁强在休息室快速吃了几口饭，就匆匆回到忙碌的站厅。站在站厅中间位置，列车到站带来的大客流进入站厅的时候，记者能明显感觉到人流陡增的压迫感。
11: 去哪里啊？
13: 这个地方到那个国货路。
11: 地口是吧？
13: 对。
11: 地口。
10: 但是宁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沉稳地处理着乘客的问询和大客流的动向。宁强说，在龙翔桥站的11年里，他靠盯客流修炼出一个本事，客流还没到，他就能预判他从哪个方向，大概来多少。
12: 刚开始呢，也是主观的感觉，但是随着工作做细，脑子里就会开始去测算这个车站的人流通过能力吧，把测算的这个数据和实际的观察反复去对比，那匹配上了，这个心里就会有数了。遇到节假日，其实压力还是会有的，但是相比之前，肯定是更有信心去处理大客流的问题了。
10: 这个假期，龙翔桥站迎来客流高峰。12号，龙翔桥站单日客流超过35万人次。宁强说，为应对假期大客流，杭港地铁日均增加120多人支援龙翔桥站，大家都是放弃休息时间，投入到保障工作中。
12: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随时在变化的车站，可能会经常面临一些突发的考验，但是我也在时常的提醒自己吧，不要害怕，要去积极应对，坚持扛住就过去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呢，也是为了让广大的市民游客能够出行的更加顺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北京时间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监制娄坚，感谢。

0: 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传播新时代的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位。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5: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4: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6: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4: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8: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4: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9: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4: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0: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4: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2: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3: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4: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5: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6: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7: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8: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9: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21: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20: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21: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 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0: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

0: 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9: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8: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7: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8: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7: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8: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

0: 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 1.5 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 1.1 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5: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7: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7: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9: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7: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5: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5: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2: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4: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13: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

0: 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吉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江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

0: 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二期建设忙；国庆返程客流攀升，多措并举护航平安出行；2026年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决赛举行；秋种萝卜盘活咸甜，稻菜轮作促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杨雪报道。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二期自9月23号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抢时间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近日，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程机械轰鸣作业，挖掘机来回转运土方，工人们头戴安全帽，在脚手架上绑扎钢筋，搭建模板，各道施工工序有序推进，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江山市城投集团城发公司项目前期科副科长杨建：
8: 目前我们工地正在打桩、做挡墙、回填土方，为加快工程进度，我们投入了悬挖钻机3台、打拔机3台、挖掘机8台、铲车4台、渣土车约30辆、汽车料2台，现场人力投入约60人。
0: 该项目位于江山市物流园区，被列入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5.98亿元，总用地面积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79万平方米，将建设及农产品批发交易、冷链物流、仓储于一体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配套建设农产品保鲜冷库、农产品仓库、批发展示交易综合楼、大型车辆通行坡道平台等建筑，同步配套开闭锁、设备机房以及电力、道路、智能化仓储系统等基础设施。杨建：
8: 本工程受到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合家山水泥厂35千伏高压专线，该专线上跨沪昆铁路，目前我们正在加紧与上海铁路局的对接，其余楼栋的施工不受影响，我们正在加紧推进之中，力争11月中旬完成桩基础施工。
0: 目前施工单位正多点位同步推进作业，合理安排各道工序，统筹做好人员机械调度，在抓进度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要求，把好工程质量关口，力争春节前完成整体形象进度的35%。杨建：
8: 项目建成后将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仓储物流于一体，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域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国庆假期临近尾声，10月7号，我市高速高铁同步迎来返程客流、车流双高峰。针对大流量通行压力，高速交警铁路部门全员在岗，精准施策，全力保障市民返程路途安全畅通。随着国庆假期进入收官阶段，外出游玩探亲的市民集中返程，江山全域交通迎来返程最繁忙时段。高速方面，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3大队监测数据显示，10月7号辖区高速车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整体通行压力激增。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3大队1中队指导员舒毅：
9: 今日17时至19时，出行车辆将持续保持高位。安徽方向的江南山至五里枢纽 C 匝道预计达3.8万辆次左右，大队辖区总流量达6.1万辆次。根据我大队监测，返程期间易堵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安徽方向五里枢纽转局六零沪昆的 C 匝道后方。同时，受流量调控影响，福建方向五里至衢州南可能会出现短时流量激增情况。
0: 当前，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3大队分析研判假期出行形势，采取高等级勤务，保证警力充沛。舒毅：
9: 面对返程高峰，我大队将继续坚守岗位，加强路面管控，确保广大市民平安顺利返程。同时提醒， 如果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

0: 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1: 铁路出行方面，自10月4号午后起，返程潮逐步抬升，预计到10月8号中午结束。面对短时客流攀升，铁路运营单位灵活安排车次，于9月27号、9月30号、10月6号到7号，围绕杭州、上海等主要回程目的地增开临时列车。从统计情况看，整个国庆假期高铁江山站共运送旅客 4.4 万人次，平均每天7300余人次。10月7号达到节后出行峰值，当日上车旅客预计达11000人次。江南台记者祝硕雷报道，10月4号 ,2026 年浙江省全民村 K 活动浙西赛区决赛在江山市青湖街道青湖古镇水上舞台火热开场。来自金华、衢州、丽水三地及网络赛区的29名选手同台竞演，争夺晋级全省总决赛的5个名额。活动以来江山抢哥哥为主题，分下午排位赛和晚上突围赛两场进行。排位赛于下午20开始，29名选手依次登台，演唱曲目涵盖流行、民谣、民族等多种风格，最终14名选手晋级突围赛，其中3名来自江山的本土选手均成功晋级，展现了江山村 K 选手的实力。选手毛华：
2: 从6月海选一路唱到今天的浙西赛区决赛，能在青湖古镇这么美的水上舞台唱歌，我特别激动。晚上的比赛大家都唱得很好，我也很尽兴。
1: 当晚七时，突围赛拉开战幕，赛程设置为14进10和10进5两轮赛制，14名选手轮番登台，从豪迈大气的《向天再借500年》到深情细腻的《阿楚姑娘》，再到青春动感的《青春舞曲》，风格各异的演唱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歌声与掌声交织，观众席上不少市民和游客举着手机记录精彩瞬间，为选手加油助威。观众郑慧玲：
3: 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了，现场氛围非常好，这是非常自然的那种。
1: 最终经专业评审、大众评审和声浪系统三类评审综合评分，晋级前5名的选手将代表浙西赛区参加全省总决赛。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10月5号青湖古镇举办农民艺术节活动，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充满乡韵与活力的文化盛宴。活动当天，古镇各处人头攒动，白天的迎客秀在古镇东牌坊口热闹开场，随后乡村秀、快闪表演在街区各点位轮番登场，涵盖歌曲演唱、情景剧演绎等丰富形式，演员们穿梭于古街巷陌，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游客吴矿奇：
3: 氛围感还是很好的，然后街上各种吃的玩的都很多，很喜庆，很热闹，看的人还是很多的。
1: 晚间夜场快闪表演继续上演，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晚上8点半，备受期待的非遗打铁花震撼登场，炽热的铁水在夜空中绽放成璀璨的金花，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叹。游客王红叶：
4: 那些打铁花飞上天，就像烟花一样，非常漂亮。
1: 活动丰富了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也让青湖古镇在这个国庆假期焕发出了别样的生机与活力。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以来，上虞镇聚焦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全力攻坚多田套和耕地综合整治项目，通过连片整治、设施升级、地块重构等方式，持续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预计可新增耕地面积245亩。据了解，上虞镇今年共实施2个多田套和耕地功能恢复项目，其中高阳村、大西滩村两村耕地功能恢复项目遵循耕地恢复为主、垦造为辅原则，对村内废弃果园、闲置荒地进行改造提升，同步开展田块规整、排水渠修缮、机耕路改造等工程，将低效园地全面改造为优质水田。近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6台挖掘机有序清理地块杂物，7辆拖拉机往返转运渣土，作业场面热火朝天。现场施工员徐翠敏：
5: 我们人员的话是还有很7、8个工人在住在注水渠，总共的话，我们这个项目的话，155亩，现在差不多也完成了70%左右。
1: 随后，记者来到李平村耕地功能恢复项目现场，只见施工人员正对照施工图纸，精准核对田块范围与面积，有序推进水塘改水田整治。该项目于今年7月开工，

0: 目前总体形象进度达60%，完工后预计可新增耕地面积87亩。上虞镇集镇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严正浩：
1: 农田呢是由村里啊统一收属，改造之后呢租给种上大户。那在新的田里啊，我们的大型农机呢畅行无阻，无人机也可以精准作业。这一方面呢是降低了我们种上大户的生产成本啊，另一方面我们村民呢还能获得一笔相当可观的租金收入。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随着早稻顺利归仓，我市不少规模种植户抢抓农时整理田块，采用稻菜轮作模式发展特色蔬菜种植，让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在峡口镇核心村江山联结家庭农场的种植基地里，旋耕机在收割完水稻的农田里来回作业，深耕坝地，齐垄整齐。另一边，刚平整好的田块上，工人操作背负式机动喷雾喷粪机，将调配好的化肥与种子均匀播撒下地，呈现出一派稻收菜种的秋冬农忙图景。江山联结家庭农场今年共承包土地近600亩，早稻收割完后，农场负责人向银莲决定利用这段土地空档期，因地制宜种植秋冬蔬菜。结合田块水源条件和蔬菜生长周期，他选择了种植小萝卜。江山联结家庭农场负责人向银莲：
2: 上半年雨水很多，下半年就没有雨水了嘛，然后我就想着这个上田很缺水的，我是觉得也很难种的，所以我就想了是不是也种一下这个小萝卜。
0: 连日来，三台大型旋耕机共同作业，一片片农田被迅速翻整出来，翻整好的土地将全部种上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好的小萝卜。农场负责人介绍，有了机械化的加持，一个人一天可以播种60多亩地，小萝卜栽种后一个半月左右可以陆续采收。江山联结家庭农场负责人向银莲：
2: 要是雨水好的话，2500斤是没有问题的一亩地。修路这一块还可以的，不愁的，我自己也联系了厂家。
0: 为保障萝卜稳产增收，市农技人员定期到田间指导种植户采用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结合土壤特点调整种植密度和施肥方案。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已推广规模稻菜轮作面积超1500亩，通过科学接茬、错季生产，利用水稻收割后的土地空闲期，在不影响主粮生产的前提下，额外增加了一季收成。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金若：
3: 第一个呢，是可以有效地利用我们的那个冬闲田，再一个呢，种植经济作物也是我们农户增收、增产、增效的一个路径。种植蔬菜的话，可以提高我们水稻田的一个地力肥力水平，降低虫口的发生，为第二年的水稻的种植啊、增产增效提供一定的保障。
0: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江根明，播音江征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公

0: 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气温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温较今天偏高3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气温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温较今天偏高3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

0: 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战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

0: 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接下来是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最后是乡村采风，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
1: 聚焦三农，
2: 一头连着偏远山区百姓的菜园子，一头连着城镇居民的菜盘子。在江山，一辆辆功夫大篷车每周准时开进大山，上门收购零散农副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变现增收。一大早，江山市供销联社的功夫大篷车便奔驰在桃源口乡蜿蜒的山路上。路旁，村民们带着自家种的冬瓜、南瓜、青椒等时令蔬菜，以及笋干、梅干菜等农副产品翘首等待。收购价不低于市场价，对农户生产的零散农副产品应收尽收。这辆大篷车直接增加了山区村民的现金收入。村民吴小芬：
3: 今天刚好卖100块钱，挺方便的。每次老百姓有点东西嘛，都挑星期二的时候拿来这里卖。
2: 自2022年底开通以来，功夫大篷车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如今全市已形成固定线路定时巡回收购与个性化订单预约响应相结合的灵活机制，每周在11个重点农业乡镇街道开展巡回收购，并为全市19个乡镇200余个行政村提供呼叫上门服务，基本实现服务全域覆盖。收购上来的农产品如何卖个好价钱，关系到功夫大篷车的长效运行。江山市供销联社探索将大篷车服务链与自身经营链深度融合，2023年底注册成立江山供销农产品公司，主营食材配送业务。中午时分，满载农副产品的车辆回到位于上虞镇五城村的农产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首先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留样检测，再放入冷库保鲜。凌晨时分，这些农产品被一一分拣打包，配送到全市31个机关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学校企业食堂。浙江江山供销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继荣：
4: 供不应求，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质量是很好的。作为我们现在收购的这个咸菜啊，这个还笋干啊、刚度干啊、长度酒干啊，这些干货啊，还是很销量很大的。达到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估计能达到1200万左右。
2: 今年8月，市供销社与上虞镇大喜滩、山头、高阳及望江社区合作打造的升级版共富门店崭新亮相。门店另一侧是4村联建的共享食堂，每天中午都有50-60名周边老人前来用餐。江山功夫大篷车直营店大喜滩店负责人毛莹莹：
5: 那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因为刚开始大家不知道，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几天都很忙，一个人都来不及。
2: 目前，江山市供销联社已在上虞镇五城村大喜滩、虎山街道西门社区开设了3家共富门店。据统计，截止目前，功夫大篷车累计收购农产品近1.5亿元，其中蜂产品1.43亿元，本地特色农产品近600万元，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该项目连续入选全省功夫大篷车2023年、2024年最佳实践案例。
0: 朋友们，接下来收听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
6: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2: 进入9月，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猕猴桃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旺季。这两天，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果香扑鼻，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在洗果车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清洗机清洗后，被传送到去皮打浆车间。削皮机快速为猕猴桃去皮，打浆机把果肉搅打成果浆，再送到熬煮车间，用85摄氏度的温度熬煮至沸腾，之后送入保温桶，接着进行人工摊片，再送入烘干房。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最终成型。江山迷恋食品科技

0: 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不仅能解决中小果的销售难题，还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周建华：
1: 产品销量的话，逐年的在提升，目前的话，杭州、上海啊这些大城市我们都有销售。2025年的话，我们差不多200万不到吧，100万多一点。
0: 迷恋食品公司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创新生产举措，让江山猕猴桃以全新产品亮相市场。目前该企业有猕猴桃果糕、猕猴桃脆片、猕猴桃酒三款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售。企业生产的迷恋迷猕猴桃果糕自2024年10月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还成功入选2025年衢州特色伴手礼名单。周建华：
1: 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
2: 乡村采风。
0: 去年，江山市建元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从云南引进新品种琥珀蓉试种。这款外形酷似金针菇、通体呈温润琥珀色的新品种，经过近一年的反复试种和技术打磨，量产能力稳步提升，日均可达600斤。新鲜菇品持续供应多地商超饭店。9月16号，记者走进建元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琥珀蓉种植菇房。据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去年他从云南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展试种，但因没有掌握其生长习性，第一批试种效果并不理想。江山市建元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
5: 种植的话就是形状不好，没有不行，如果想那样的拿到市场上买就没有价值嘛，所以说那个杆子啊、帽子啊这些东西都不太好。
0: 第一批试种失败后，周建文没有气馁，他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做对比试验，调整菌包中玉米棒和麸皮的比例，并控制菇房的湿度、温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经过反复摸索，他逐渐发现了琥珀蓉怕热、怕强光的特性。几个月后，第二批琥珀蓉长势明显好转，

0: 军盖圆整，军柄短壮，颜色也均匀了。周建文，
1: 到了十月份开始，那等于说我们的拿到市场上就开始拿到，逐步拿到市场上，给他们，这个比较鲜滑，吃起来比较嫩，这个有点那个蘑菇味，一上那个桌子，这个都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0: 市场试吃打开了销路，也让周建文更有底气，继续摸索管理细节，扩大种植规模。目前，合作社琥珀蓉日产量已达600斤，孤坊每天都有新鲜琥珀蓉采收上市，生产销售逐步走上正轨，产品销往衢州、杭州、上海及江西等地。眼下，周建文正与省农科院合作，开展琥珀蓉品种选育试验，希望通过杂交培育等方式选育出产量更高的品种。周建文，
1: 现在等于说我们在培养阶段，现在我们走菌丝培养阶段，现在我们在做试验，配方试验也在这里刚开始这里做。现在我们当场呢，要是在150克到200克左右，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比如说200多克、250克左右，这样的，这样的菇型啊、品质啊，这么去看看有能不能上个台阶。
0: 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加速推进。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是霞口镇今年的重点民生交通项目。近日，记者在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浇筑作业正有序开展。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2: 目前主要是项目起点位置霞口初中到高速桥底下这一段进行路面的拓宽、路基挡墙的修复以及部分水沟渠的浇筑等。
0: 该工程总投资356万元，起点位于霞口初中门口，终点至丰石村金家塘附近，实施总里程2.154公里。建设内容包括路基与排水设施修复、路面拓宽及白改黑改造，同时完善防护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2: 原先的路段路面宽度仅有4米5到5米左右，大型的公交客车以及旅游大巴是无法通过这条道路的。那项目完成后，能够串联起初中、南阳水库以及古池村，不仅方便了旅游大巴的进入，对于周边群众的公交大巴的乘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项目自8月12号开工以来，已投入施工人员约20人，采取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的作业方式，路面拓宽作业全部完成后，将进行沥青面层摊铺和胶安设施安装，项目计划11月中旬竣工交付使用。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 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 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

0: 您就是民间合照。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斑马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业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狼，实际准是

0: 透危险。掘金夫子相信天，缺少黑难有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光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钱，干你愿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富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我们以前曾经跟大家来听过一些过而不忘的女生，那个时候呢，以很多新生代的女生为代表，有一些是刚刚出来发唱片，有一些是在选秀比赛当中初试提升就令人惊艳。今天分享到的这些女歌手呢，很多是成名跟资深的女歌手，可是她们的歌听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会念念不忘。彭佳慧，喜欢两个人。仔细听，我发现我们在这里面能够找到的最动人的部分，就在于她真的有一种安魂定神的力量。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寻找内心的一个坐标系，当你的心是定下来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无论它发生什么，你都觉得那是安定的，不会影响你对于世界的态度，你对于自己的态度。哲学有这样的力量，有些音乐也有这样的力量。喜欢两个人，难怪有很多女生在进入恋爱之后就好像对外面的世界不闻不问，这是危险的信号，但也是幸福的记忆。

我从来没有再想过许美静可以再回到歌坛，再发新的唱片，能够偶尔看到她的一点消息，都觉得那是非常稀罕的事情了。也不是不惋惜的，只是觉得她曾经留给过我们的歌已经足够多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荡漾》，节奏很缓慢，可是在她的同样的收录这首歌的那张专辑里面，很多都是两个字两个字的歌，还有一首叫做盖被，说天塌下来就当床被子盖，这么俗语跟俚语的东西放到歌里面，你也不觉得突兀，你甚至觉得那就是一个温暖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屏住呼吸，像沉入深海，无论是感受幸福还是消逝痛苦，荡漾都是心里最微妙的变化。屏住

0: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如果说李慧珍这个名字你或许有印象，但我想很少有人能够说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代表作。作为一个歌手，也许他没有什么皆知向闻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愿意花一点心思去听他，了解他，分享他曾经唱过的那些歌，你还是很轻易能够找到一些你喜欢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对音乐或者生活太多的奢求，就好像常说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其实哪里有那么多晴天呢？你若安好不下雨不是阴天，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当然有一点点容易满足的时候，你觉得生活对你不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蓝。如果连天气你都想要去感恩，我觉得你一定是个很少会抱怨什么东西的人，也相应的就会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

有一年快乐女生的冠军呢，是一个短头发戴眼镜的小女生，她甚至像一个小男孩一样，很执着，很简单，唱歌的时候很有味道。这个女生的名字叫做段凌熙，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其实会让很多人想到她的声音，其实也是过而不忘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在筹备当时的那张 EP 的期间，她写了十几首歌给公司，据说这一首《我们》是作为公司全票通过的作品，入选她的首张唱片，而且据说也是所有歌里面最富有她的故乡云南地方特色的歌曲。这是一首简单的原创，却曾经引起过很多人的共鸣。

但是我们很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时光的流逝，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要发明手表、发明钟的原因。从人类很早很早开始，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记录时间的流逝，包括我们熟悉的沙漏，或者像古代小说里面形容的一炷香的时间。人类好像总是需要用一个实物的东西来印证看不见的东西的消逝，因为我想这是因为人心里有一种不安全感。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时间的时候，我们觉得命运是被掌握、被主宰的，让人有些惶恐、有些忐忑。但是当我们把它变成实物的记录，尤其是变成钟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你好像就真的看着时间一分一秒非常有形的走过。虽然你还是抓不住它，但你好像觉得看得到时间在走了，就能够留得住时间的脚步一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Times of Your Life， 其实是王若琳翻唱 Paul Anka 在70年代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曲目。这个女生明明很年轻，可是她从出第一张唱片开始，她的声音就是慵懒跟感性的，很像冬天里让人暖洋洋的阳光，又温暖又伤感，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结合。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气温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温较今天偏高3度左右。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气温较今天偏高2度左右。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温较今天偏高3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7: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
0: 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个歌曲出现的时候，我们刚跨进新千年，当时对新千年有着非常多的期待和憧憬，我们对于未来既期待又有那么一点点的惶恐。于是当年由易家扬填词，陈耀川谱曲，李玟、尤鸿明、张信哲、庾澄庆、林志炫这一系列歌手，他们合唱这首《和未来有约》。这首歌的立意非常的高，主旨也非常的大，但其实一开始哈，可以说就是一首情歌。一开始是想把它写成一首关于求婚的歌曲，要从一场婚礼说起，就是这首歌幕后的英雄之一的李安修的婚礼说起。当时有人想帮他写一首歌在婚礼上播放，就是我们和未来的幸福，未来的家庭有约。然后来写着写着，这首歌变得主旨越来越大，成了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和未来有约》。在这首歌曲的词条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和未来有约这个事很重要，因为大家一定要相信未来是美好的，就算还不确定怎么达到那个美好的未来，也要保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随时准备好去面对每一个明天。回头看看从20年前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梦想进入到音乐事业一路到现在，很多时候为人写的歌没能被用上，费尽苦心制作了音乐与绞尽脑汁想出的创意构思，没有能够好好的获得市场的认同，更多时候花费了数不清的气力和时间创作无数歌曲，却没有案子，没有制作人、艺人、唱片公司给机会介绍他。然而这些种种今日看来，不也是为了和未来有约而累积自己的能量吗？所以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和未来有约，马上停止对所有不如意的事情的负面情绪，继续努力积极的工作，继续用微笑的表情面对生活，继续相信和未来有约。这半个小时咱们听到每一首歌曲都关于未来，先预告一下，除了刚才的和未来有约之外，接下来还有我的未来不是梦，最好的未来，以及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现在这一首歌曲一定会跟着唱上几句，这是1988年陈嘉丽填词，翁孝良谱曲，张雨生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影响过几代人的一首经典歌曲。

我喜欢这一句，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如果只是相信未来不是梦，但不认真过眼前每一分钟，总是说未来多好，现在一般，或者说过去多好，现在不好，那不好意思，生活可能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完美。我们一方面相信未来不是梦，一方面在怀旧，但另一方面更要踏踏实实的去努力，去面对现在的每一分钟。这首歌曲你非常熟悉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猜在你感到彷徨迷茫的时候都有吼过我的未来不是梦，对不对？在这首歌曲的词条里有这样的一段，跟你念念。他说，70年代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新兴人类，而张雨生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有着和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新兴人类虽然说出生于和平年代，生活优越，但他们并不希望依赖父母享受生活，他们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此曲的创作者根据这个背景创作了这首歌曲，在歌曲当中塑造了一个不懈奋斗的新兴人类的形象。他虽然也彷徨过，也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他认真的生活，不虚度时日。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70年代换成80、90、00都没有任何问题。当年可能70年代左右的人被称为是新兴人类，后来我们80后又被称为垮掉的一代，90后又被称为非主流。其实每一代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日，所以我一直不赞成成天去放大前浪后浪他们的不同，制造对立，获取流量。其实每一代人都和上一代人、上几代人会有不同，但是我又坚信一定会一代更比一代好的。就像歌里说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每一代都会是最好的未来。这半个小时我们听听未来，好好生活。现在是刘若英和大乔小乔当中的乔木楠所合作的《最好的未来》。

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溉，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他们是我们的未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和乔木楠一起演唱的《最好的未来》，不留恋过去，不空想未来，不贬低现在。就像是《功夫熊猫》那部电影当中，龟仙人有一句名句，他说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mystery.” Only today, it's gift, so why we call it present? 昨日已去，未来，未来，我们手中有的只有现在。要想有最好的未来，那就好好的把握现在。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怀旧，但不守旧。我的确在陪你听老歌，但是我要一直倡导，我们要好好的过现在，然后用尽全力的去迎接每一个明天，每一个未来。在1989年，李宗盛也唱过一首关于未来的歌曲，他唱的就不单是模糊的未来这么简单，后面还有我的家，我的妻。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声淡静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5: 文运传承自信。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七章兴亡纵横。于是田兄又成了侠义好客的孟尝君。鲁仲连哈哈大笑，人心如海也。孟尝君百感交集，你看我这第二次罢相算跌到底了，却有几百人留了下来，劝都劝不走，怪异哉，老夫也糊涂了。默然良久，鲁仲连一声叹息，孟尝君呐，齐国立世也快到日暮了。鸟！孟尝君一拳砸在案上，日暮了，开夜市，不信大齐就塌架了。鲁仲连大笑，说得好，夜市也是市，只要赶得上也发。两人大笑一阵，顿时振奋起来，在孟尝君书房直商议到四更天方才歇息。次日清晨，两人轻车快马出了薛邑城堡，一路飞驰两个时辰，到了临淄郊野。奉冯欢之命，一个得力门客已经在郊亭外守候，与孟尝君耳语一番，门客请鲁仲连先行独自入城，在孟尝君府邸等候，而后放下孟尝君车帘，将篷车领入一条小道，绕开车马如流行人如梭的南门，从较为冷清的西门悄无声息地进了临淄。西门是通向燕国的大门，原本也是热闹非凡，自从与燕国局域不断，西门便渐渐冷清了。孟尝君虽然车马林林，一个熟识者也没有遇上。到得府邸，鲁仲连已在厅中等候，冯欢也堪堪赶到。孟尝君开口一声笑骂，鸟，生平第一次悄悄进林子，窝囊窝囊。冯欢道，南门守将识得主君，只有走西门，若还未进宫，满城风雨，大事便要黄了。孟尝君一挥手笑道，晓得晓得，你便说王公关节疏通了吗？冯欢道，疏通了，三个老门客都做了宫门将军，他等鼎力相助，齐王行踪也探听确实，午后在北苑官兵交武。北苑如何偏找了那个地方？孟尝君脸色一沉，鲁仲连目光一闪，北院不能进吗？孟尝君没有说话，只咬着嘴唇在厅中踱步。午后的王宫一片静谧，唯独宫阙深处这片黑黝黝的松林人声鼎沸。齐威王时期，临淄王宫的北院原是一片松林环绕的湖泊，齐宣王酷好高车骏马，出城驰骋多有不便，于是堆起几座土山石山，将湖水引出，凿成几条山溪，这片两三百亩大的空阔松林便被改成了驰驱车马的跑山场。齐闵王即位又是一变，北苑跑山场变成了四个教武场：战车场、铁骑场、步兵场、骑机场。原因也只有一个，齐闵王好兵好武，经常隔三差五将各类将士调进王宫官兵教武。齐闵王曾不无得意地对朝臣们说，官兵教武，富国强兵之道，成就霸业之要，激励将士之法，查究奸诡之必须也。有了如此之多的紧要处，这北院自然是大大的重要起来。四个教武场修建的大小不等，各具气势特色，教武优胜者在这里被赐以秦勉王室国之精兵的名号，力获重赏，失败者则被责以嬉戏兵政国之毛贼，将军立刻放逐，兵士立刻斩首。久而久之，这王宫北院成了齐勉王治军立威的重地，也成了齐军将士望而生畏的生死险关。
齐闵王将这官兵教武看作激励朝野的正经大事，寻常时日也常聚来朝臣观看评点，纵然没有下书，某个大臣偶然进宫撞上，也会被召来陪官。然而令朝臣们大大头疼的是，谁陪官兵，谁就得在最后的赏罚时刻代王拟书。多有大臣对这种因一场比武定生杀的做法不以为然，若恰恰遇上当场斩首出色将领，耿直大臣要力荐赦免，往往便被齐闵王当场贬黜，若遇王颜大怒之际，立时是杀身之祸。十几年下来，在这官兵教武场杀掉的将领大臣已达百余人之众，时日一长，陪王观武成了大臣们最是提心吊胆的差事，等闲大臣谁也不想在北苑觐见齐王。孟尝君之难正在这里。北苑官兵进宫虽是容易了一些，但后边的麻烦却更大。孟尝君本来就是擅自还都，免不得一番费力折辩，若欲斩杀熟悉将军，究竟是说也不说，坚持利剑，有可能连大事都搅得没了。听之任之，一则孟尝君怕自己忍不住，二则军中将领大部都是当年自己兼领上将军时的老部将，因敢做敢当有担当。

0: 党而名满天下的老统帅，如何能在这些老部署被杀之时无动于衷？若是忍得，孟尝君何以立足于天下？何以当得这战国四大公子之名？然则鲁仲连姿势体大，实在是兴亡迫在眉睫，又如何能从容等待？思忖良久，孟尝君一咬牙，走，龙潭虎穴也闯了。便与鲁仲连按照冯欢的预先谋划，分头从议定路径匆匆进攻了。齐闵王带着一班侍女内侍与御史长书等王室臣工，正午时分已到了北苑的剑气场。齐闵王近日很是高兴，下令在官兵亭下摆了一场午宴，还破例下令王室乐队奏了一曲齐风中的《东方之日》。这《东方之日》被孔夫子收进诗中时，原是渔人情歌，因了曲调昂扬，齐闵王又有东海清郊转世之说，变着法儿取悦国君的太师，早在多年前便将这首歌重写了歌词，变成了专门的齐王之颂。当年一经演奏歌唱，齐闵王欣然大悦，拍案定为国颂，成为最高规格的庙堂之乐。没有大事或心情舒畅，齐闵王总要下令奏这首颂歌。而臣子们一听到这首歌，便知道齐王气顺心喜，有事争着说：我王有命，两军见势进攻。在昂扬宏大的颂歌中结束了午宴，一波波尖亮的声浪从剑阁站立的内侍们口中叠次翻滚了出去。王城南门隆隆打开，等候在王宫之外的100名剑士们进宫了。虽然两队剑士总共也只有100名，走在头前的两队将军却有60余人，一个个顶盔冠甲，面色肃然，脚步沉重的如同石滚子砸在地上。大约顿饭晨光，目不斜视、昂首挺胸的两队将士被一名老内侍领到了剑气场外。剑士下场，将左分列。一阵隆隆鼓声，两队剑士分别从两个石门进场，两边的将军则大步走到各自一方的看台上，整齐地站成一排。这剑气场便是除了车、骑、步三军外的竞技教武场，因了以较量短兵为主，而短兵又以剑气为主，时人呼为剑气场。剑气场是四个教武场中最小的一个，却是建造最讲究的一个。别个教武场都是露天大场，且有山原起伏、林木水面等地形变换，唯有这剑气场是一个方圆30丈的室内场子，俨然一个硕大无比的厅堂。长大空心的一根根毛竹接成了长长的船子，体轻至坚的特选木板铆接成长长的檩条，屋顶铺上轻软的3层细茅草，成了冬暖夏凉的特大厅场。场中东南西3面看台，正北面是鸟瞰全场的3丈6尺高的王台，今日没有撞进来的大臣，3面看台上都空荡荡的，唯有齐闵王的王台上满当当一台，近臣、内侍、侍女、护卫足足200余人。看看空荡荡的官兵台，齐闵王突然有些后悔，计机之术为齐军精华，为何没有将朝臣们召来一睹我大齐之军威，禀报我王。正在此时，北苑将军飞马进场，高声急报：临淄名士鲁仲连背负羽书求见。
1: 羽书？
0: 齐闵王大皱眉头，叫他进来。羽书者，信管外插满羽毛也。春秋战国之时，羽书是特级军情的标志，列国连绵征战的年代，也常有本国在外游历的名士或在他国经商的商人以这种羽书方式向本国国君大臣易报紧急密情。

古人若将插满羽毛的书简绑在背上请见国君，那定然是十万火急，不见实在说不过去。片刻之间，一名护卫甲士将风尘仆仆、大汗淋漓的鲁仲连带到了王台之前。鲁仲连一躬，从背上取下那个插满羽毛的竹筒，高声急迫道：“临淄鲁仲连，带来继承齐商羽书一报。”齐闵王皱着眉头，接过内侍匆匆捧来的羽书，往岸上一丢，只拉长声音问：“何事啊？动辄羽书即报。”鲁仲连高声道：“燕国20万新军已经练成，正在秘密联结五国攻齐。”齐闵王冷冷一笑：“燕国攻齐，哪一日发兵？攻到何处了？”鲁仲连骤然一愣，又立即高声道：“商旅非军中斥候，只能报一国大计动向。”大计动向，齐闵王哈哈大笑：“燕国恨齐，辽东练兵，天下谁个不知？也值得一惊一乍。”鲁仲连第一次面见这个齐王，觉得此人说话路数实在怪诞的匪夷所思，心一横道：“齐王诧异，灭宋以来，齐国已是天下侧目，燕国一旦联结五国反齐，齐国便是亡国之祸，齐王不思对策，却看作笑谈，莫非要葬送田齐200年社稷不成？”齐闵王目光一闪，非但没有发作，反而似乎来了兴致：“鲁仲连，今日齐国实力比秦国如何？”“不相上下。”“还是了，六国合纵攻秦多少年，秦国倒了吗？”“合纵攻齐，齐国如何便是亡国之祸？”“秦为西地，我为东地，齐国不如秦国吗？抗不得一次合纵吗？少见多怪。”鲁仲连愕然，寻思间突然笑了：“齐王是说，六国攻秦，秦国非但没有灭亡，反而成了西地，齐国便要效法秦国，大破合纵而称霸天下。”“呵呵，鲁仲连倒还不是笨伯。敢问齐王，可曾听说过东施效颦？”“大胆！”齐闵王拍案怒喝一声：“来人，乱棍打出去，禀报我王！”正在此时，北院将军又飞马进场，孟尝君带着三名门客见士进见，要与我王见士较量。好。齐闵王大喜过望，宣孟尝君进来。又转身一指鲁仲连：“叫这个狂生也看看我大齐军威，罢场罚他个心服口服。”鲁仲连刚刚被请到王台右下方的陈案前，孟尝君摇车临临进场，车后跟着三骑快马，显然是门客见识。齐闵王哈哈大笑道：“孟尝君，来得好，你那三个见识行吗？”这便是齐闵王，只要高兴，任何法度恩怨都不管不顾；若是不高兴，既往所有的举语都会立即提到口边算总账。孟尝君已经罢相，且明令不许擅自还都，齐闵王此刻却将这些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一心只盘算着那三个见识。臣之见识，天下第一。孟尝君应得一声，摇车已经缓缓停稳，被先行下车的御手扶了下来，望着高高阶梯之上的王台，孟尝君苍老地喊了一声：“启禀我王，老臣上不来也。”齐闵王哈哈大笑，他实在想不到英雄豪侠的孟尝君疏忽之间变得如此老态龙钟，不禁惊讶好奇又好笑。来人，将孟尝君抬将上来。
及至四名内侍。

0: 是用一副绢榻将孟尝君抬到了面前，齐闵王顿时涌出恻隐之心，大度地笑道：“孟尝君年迈若此，还不忘来陪本王官兵，当真忠臣，你安然坐着便是。”说罢转身对身边两个侍女一挥手：“你二人用心侍奉孟尝君。”这两个侍女本是齐闵王的贴身侍女，派给孟尝君自然是极大的恩宠。孟尝君既没推辞也没谢恩，一拱手道：“我王尽管官兵，老臣这把老骨头还经得摔打。”齐闵王笑道：“孟尝君但说如何官兵，先比军舰还是先比你的门客？”“但凭我王决断。”孟尝君呵呵笑着，一副随和老人模样。“好。”齐闵王一拍大案：“先看孟尝君门客究竟如何个天下第一。”“且慢。”孟尝君呵呵笑着：“若我门客先下场，老臣便有一请。”“哦，孟尝君快说。”齐闵王寻思老人絮叨，有些不耐：“老臣欲与我王一赌。”孟尝君依旧呵呵笑着，一双老眼晶晶生光：“赌？”齐闵王生性冷僻怪诞，任何出格的事都做过，愈是出格之事愈发来劲，却偏偏没有与人赌过，顿时好奇心大起。孟尝君说：“如何赌？赌甚物事？”“嘿嘿，好说。”孟尝君比划着：“如同宣王赛马，我王与老臣各出三个箭矢，谁胜得两阵，谁便赢，赌金3000，如何？”“赌金？乏味。”齐闵王兴致勃勃地笑着：“要赌赌人，如何？”“赌人？”孟尝君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直摇头，匪夷所思：“如何下注？”“他们两个，本王赌注。”齐闵王笑着一指两个偎依在孟尝君身上的侍女。孟尝君皱起了眉头：“垂垂老矣，纵有坐骑，老臣已无驾驭之力了。”齐闵王哈哈大笑：“那好，随你说得一人一事，本王拿他做了赌注如何？”“
1: 谢过我王。”
0: 孟尝君一拱手：“只是老臣却没有这等人助了。”“
1: 如何没有？”
0: 齐闵王一直场中：“无论输赢，本王都要这三个天下见识了。”孟尝君不禁大笑：“我王赌得有趣，不论输赢都抢注，如此老臣也是一般，无论输赢都得一人一事。”“这又何难，本王不能白占便宜。”齐闵王大手一挥：“点武官开始。”点武官令旗当即披下：“齐军见识出场。”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七章兴亡纵横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

0: 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2: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2: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七章《兴亡纵横》。一阵悠扬号角，两队剑士啾啾出场。齐闵王规矩，寻常教武，各军车、骑、步、水分作两方较量。技击教武却是包括了车、骑、步、水四军在内的混成较量。因了技击之术是所有军事的基础功夫，所以车、骑、步、水四军都得派员参加。车兵与骑兵组成一队，步军与水军组成一队，此所谓短兵连教。于是技击教武成了牵连最广、影响最大的综合教武。当然，技击教武之所以朝野关注，最要紧的还是齐人技击之风遍于城乡，齐军技击之术闻名天下。齐人龙技击，齐闵以技击强，是当时天下的口碑。这个齐闵便是齐闵王，由此口碑可见当时天下已经公认齐闵王时齐军的技击之术最强。所谓技击，是兵器格斗的技巧，寻常分作三大类：长兵、短兵、飞兵。长兵是矛、戈、戟、斧、钺等长大兵器，短兵是剑器、匕首、短刀等，飞兵是轻重弩袖等各种弓箭。寻常技击较量都是三兵同场进行，场面大，高台观看评点也分外热闹。今日齐闵王别有所思，典武官早已看得明白，便将剑气格斗单提了出来。齐军剑士30人列成了一个小方阵，清一色牛皮软甲、精铁头盔、阔身长剑，大剑威风凛凛。孟尝君的三个门客剑士却是布衣大袖、长发披散，唯一的武士痕迹是脚下那一双直达膝盖的高腰牛皮战靴，一副洒脱不羁的剑士气度。军舰对士舰，三一较量，第一阵。随着典武官令旗披下，第一排三个齐军剑士嗨的一声大吼，铁锤夯地般通通砸到场子中央。军舰士舰三对一，这也是天下通行的剑气较量习俗。战国时但能以剑士名号孤身游历者，即或不是卓然成家的大师，也是剑术造诣非同寻常的高手，与讲究配合杀敌的军中剑技大事不同。只要不是军阵搏杀，人们公认剑士比军士高超许多，于是有了这军舰士舰三对一的俗称约定。甲胄三舰刚刚站定，眼前红光一闪，一个布衣剑士已经微笑着站在六步之外，宝剑拱手，三位请了。中间军舰一摆手，三舰大跨步走成一个扇形，一声喊杀，三口阔身长剑带着晋级的风声从三个方向猛烈砍杀过来。布衣剑士手中一口窄长雪亮的东湖刀，眼看三剑展开已经封住了方圆三丈之地，一声啸叫拔地飞起，雪亮的刀光陡然闪电般扫到了中剑背后。此时左右两剑一起飞到，一把铁钳般堪堪夹住了胡刀。几乎同时，中剑疏忽滑步转身，长剑灵蛇般从剑士胯下直上。剑士大惊失色，情急间一个空中倒转方才拖出了剑光，谁知刚刚着地，左右两剑如影随形般指向他的双脚，大回旋掠地扫来，活生生战阵步兵斩马足的路数。剑士连忙再度纵身飞起，中剑却凌空指向胸前。剑士的东湖刀当胸掠出，趁势跃向左右两剑的背后，刀锋顺势滑向两剑腰背。按照寻常军舰的身手，远远不能灵动到瞬间转身的地步，一刀划出，两人重伤，剑士无疑便是胜了。不想在这肩部融发之际，
左右两箭竟一齐扑倒在地，又连环翻身站起。长箭从躺在地上时一齐刺出，直到跃起刺来当面。

0: 一气呵成，剑士挥刀一掠之间，中剑恰恰已经飞步背后兜住，长剑一挥，剑士的长衫拦腰断开，下半截骤然翻卷缠住了战靴，赤裸的肚腹腰身黑黝黝亮了出来。全场轰然大笑，王台上的齐闵王更是手舞足蹈，赏，重赏军舰。 每人一个细腰处女。又转身骤然厉声喝道：“来人，将那个狗熊剑士扒光，乱棍打烂敲骨。”孟尝君大急，正要说话，齐闵王一挥手：“叫无法度，谁也别乱说。”那个剑士面色涨红的愣怔当场，见几名武士手持大棍汹汹而来。 向孟尝君摇摇一躬，将那口雪亮的东湖刀倒转过来，猛然刺进了腹中，一股鲜血顿时喷射到迎面扑来的武士身上。齐闵王哈哈大笑：“好，还算有胆色。御史，也赏他一个细腰处女。”我王是说，赏他。
1: 御史紧张的口吃起来，还想赏你吗？齐闵王阴冷的拉长了声调，御史不禁浑身一抖：“臣不敢贪功，臣立即处置赏物。”说罢，走到那个白发苍苍的内侍总管面前，低语一句：“老内侍。”向那一排瑟瑟发抖的侍女瞄了一眼：“舞女出列了。” 一言落点，那名腰身最是窈窕的少女嘤咛一声，昏了过去。老内侍一挥手，两名内侍走过去，将那名昏厥的侍女抬到了场中，一道白绫搭上侍女雪白的脖颈，两名内侍猛然一脚，只听一声低声呜咽，侍女软软的倒在一身鲜血的剑士身上，全场死一般沉寂。
0: 齐王，孟尝君的声音颤抖而阴哑：“你赢了，老臣该说话了。”齐闵王哈哈大笑：“说，孟尝君随意讨赏，本王今日高兴。”老臣执请大王，听一个人将话说完。听人说话有甚大见？ 孟尝君，莫非你担心本王上不起你？老臣衣食丰足，唯求我王一定要听此人将话说完。好好好，本王洗耳恭听。齐闵王虽然还在笑，心中已大是不耐。孟尝君一招手，鲁仲连大步走了上来，一拱手，尚未开口，齐闵王已皱起了眉头。 你不是方才亦报过了吗？孟尝君郑重其事的拱手一礼：“臣启我王，鲁仲连天下纵横名士，我大齐栋梁之才也。若仅是带来语书一报，鲁仲连何须涉险犯难面见我王？”齐闵王淡淡的一笑：“如此说来，还有大事？” 说，谁叫本王答应了孟尝君？说罢，往身后侍女怀中一靠，一双大脚又塞进身侧一名侍女的大腿中，躺卧着眯起了眼睛。鲁仲连见过多少国君，可万万没有想到，生身祖国的国君如此荒诞不经，士可杀不可辱。
1: 尽管孟尝君事先反复叮嘱，他还是几乎要转身走了。在这刹那之间，他看见了孟尝君那双含泪的老眼陡然向他冰冷的一瞥。鲁仲连一个机灵，粗重的喘息了一声，回复心神道：“启禀我王，鲁仲连经乐毅与燕王会商，议定齐燕两国罢兵修好之草盟。” 以熄灭齐国劫难。鲁仲连没。

0: 有立即说明修好条件，只大体一句，是想先看看齐闵王反应，再相机而动。不想齐闵王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连眼皮也没有抬起来。心下一横，鲁仲连一口气将约定经过、燕国君臣的愿望及齐国要做的退还燕国城池、赔付财货、王叔谢罪等细说了一遍，末了道：燕王为表诚意，派特使随鲁仲连来齐，恳请齐王以国家社稷、生民百姓为重，与燕国修好罢兵。齐闵王嘴角一阵抽搐，陡然两个侍女惨叫两声，重重跌在大石台阶的冷坎上，满头鲜血。鲁仲连一个愣怔间，齐闵王已经跳起，指着鲁仲连吼叫起来：大胆鲁仲连，说谁叫你卖我齐国了，退地赔财谢罪，谁的主意，说。鲁仲连慨然拱手道：我乃齐国子民，保民安邦乃我天职，齐王要问罪，鲁仲连一身承担。好，齐闵王吟吟一笑：来人，将这个卖国贼子拉出去喂狗。且慢，孟尝君豁然起身。鲁仲连斡旋燕齐，本是老臣授意，齐王要杀鲁仲连，请先杀田文。声音虽然并不激烈，但那一副视死如归的气势却是从来没有过的。眼看齐闵王便要发作，御史一步抢前道：臣下谏言，听与不听在我王，万莫让今日喜庆被血腥污了。说完向孟尝君飞快地递过一个眼神，示意他快走。孟尝君与鲁仲连昂然挺立，根本谁也不看。此时齐闵王阴冷地盯了孟尝君一眼，诡秘地一笑，大袖一拂，径自去了。御史低喝一句：孟尝君快走，也匆匆跟去了。将钟离彦尸体抬回去。孟尝君大步啾啾走下王台，铁青脸色对门客下令：孟尝君，危险。一个王室禁军头目小心翼翼地上来劝阻：
1: 抬。
0: 孟尝君雷鸣般大吼了一声，两个门客见势再不犹豫，立即将一身淤血的尸身抬上孟尝君篷车。孟尝君大手一挥：
1: 恢复挡道者死。
0: 飞身上马，当先而去。教武场的几百禁军木桩般挺立着，眼睁睁地看着孟尝君车马淋淋远去了。回到府中，安放好剑士尸身，孟尝君抱尸放声大哭：
1: 钟离呀，钟离，田文害了你呀。
0: 鲁仲连看得唏嘘不止，却是无从劝起。这个剑士钟离彦原是燕国辽东的剑术名家，当年因追随燕太子姬平起兵失败而被子之一党追杀，逃入齐国，投奔了孟尝君门下，做了3000门客的剑术总教习。钟离彦寡言多思，深明大义，历来是孟尝君与燕国联络的秘密使者，对燕齐修好更是上心。孟尝君说他是风尘侧室，他却淡淡一笑：一介猎户子弟，唯愿两国百姓和睦渔猎，少流血，安敢有他。此次孟尝君慨然相助鲁仲连，召集门客商议，这个钟离彦提出了剑士介入使齐王乐与孟尝君言事的对策。本来孟尝君最大的担心是眼看战败一方的将军被杀，而自己不能出

的孟尝君才渐渐平静下来，忙着进进出出替孟尝君照应打理的鲁仲连也疲惫地走进了书房，两人默默对坐，一时无话可说。孟尝君，我总觉得哪里似乎不对劲。鲁仲连分明有些不安。 由他去了。孟尝君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声。不对，鲁仲连突兀一句，已经豁然起身，我去驿馆。说话间，人已快步出门。大约3更时分，昏昏入睡的孟尝君被叫醒，睁开眼睛，一脸汗水、面色苍白的鲁仲连站在榻前。孟尝君。 从来没有见过赫赫千里驹如此失态，不禁跳起来，一把拉住鲁仲连。仲连，出事了！鲁仲连咬着牙关，一字一顿：“燕国特使被齐王杀了。”孟尝君一个踉跄，几乎跌倒。你再说一遍！燕国特使。 被齐王杀了。鲁仲连扶着孟尝君坐到榻上，一幅白布包裹尸身，写了“张奎”第二四个大字，叫侍从将尸体拉回去给燕王看。孟尝君久久沉默了。田丹回来了，鲁仲连低声道：“他说，齐王。” 已经断了齐国最后一条生路，劝孟尝君尽快离开临淄，回到薛邑去。钟莲，跟我一起走。不，鲁仲莲摇摇头，我还要到蓟城去给乐毅一个交代。田丹如何？他要安顿族人，转移财货。 孟尝君长叹一声，泪水夺眶而出。田齐社稷，生生要被葬送了吗？田文，身为王族子孙，愧对列祖列宗啊！鲁仲连无言以对，转身对守在门外的冯欢低声道：“收拾车马，天亮前出城。” 冯欢一点头去了。当临淄城头的碉堡打响5更的时分，一队车马悄悄地出了南门，在旷野大道的分岔处，一齐飞出车队，向东北方向风驰电掣而去。四，乐毅，临机入咸阳。 当鲁仲连风尘仆仆进入蓟城时，乐毅已经南下了。特使的尸身运回蓟城，燕国朝野哗然。连日之间，讨伐抱旗、雪我国耻的请愿民众潮水般涌向王宫，请战血书一幅幅挂满了宫门车马场。燕昭王招来乐毅。 指着在秋风中猎猎飞动的血色旌旗，脸上绽开了难得一见的笑容。齐王有大功于我也，雅卿以为如何？乐毅慨然道：“国人敢奋，用兵正当其时。”燕昭王一拍掌道：“好，1个月后发兵。”乐毅摇头道。 臣请南下秦国，来春发兵。燕昭王思忖良久，长吁一声，点头道：“还是雅卿思虑周密。齐为大国，燕国吞不下来也。”于是，在朝野请战的愤怒声浪中，乐毅悄悄地离开了蓟城。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7章兴亡纵横，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接下来是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最后是乡村采风，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
6: 聚焦三农，
7: 一头连着偏远山区百姓的菜园子，一头连着城镇居民的菜盘子。在江山，一辆辆功夫大篷车每周准时开进大山，上门收购零散农副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变现增收。一大早，江山市供销联社的功夫大篷车便奔驰在唐源口乡蜿蜒的山路上。路旁，村民们带着自家种的冬瓜、南瓜、青椒等时令蔬菜，以及笋干、梅干菜等农副产品翘首等待。收购价不低于市场价，对农户生产的零散农副产品应收尽收。这辆大篷车直接增加了山区村民的现金收入。村民吴小芬：“
8: 今天刚好卖100块钱，挺方便的。每次老百姓有点东西嘛，都挑星期二的时候拿来， 拿来这里卖。
7: 自2022年底开通以来，功夫大篷车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如今全市已形成固定线路定时巡回收购与个性化订单预约响应相结合的灵活机制，每周在11个重点农业乡镇街道开展巡回收购，并为全市19个乡镇200余个行政村提供呼叫上门服务，基本实现服务全域覆盖。收购上来的农产品如何卖个好价钱，关系到功夫大篷车的长效运行。江山市供销联社探索将大篷车服务链与自身经营链深度融合，2023年底注册成立江山供销农产品公司，主营食材配送业务。中午时分，满载农副产品的车辆回到位于上虞镇五城村的农产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首先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流样检测，再放入冷库保鲜。凌晨时分，这些农产品被一一分拣打包，配送到全市31个机关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学校、企业食堂。浙江江山供销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继荣：
9: 供不应求，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质量是很好的。作为我们现在收购的这个咸菜啊，这个还笋干啊、刚度干啊、长度酒干啊，这些干货啊，还是很销量很大的。达到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估计能达到1200万左右。
7: 今年8月，市供销社与上虞镇大喜滩、山头、高阳及望江社区合作打造的升级版共富门店崭新亮相。门店另一侧是四村联建的共享食堂，每天中午都有50-60名周边老人前来用餐。江山功夫大篷车直营店大喜滩店负责人毛莹莹：
10: 那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因为刚开始大家不知道，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几天都很忙，一个人都来不及。
7: 目前江山市供销联社已在上虞镇五城村大喜滩、虎山街道西门社区开设了3家共富门店。据统计，截止目前，功夫大篷车累计收购农产品近1.5亿元，其中蜂产品1.43亿元，本地特色农产品近600万元，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该项目连续入选全省功夫大篷车2023年、2024年最佳实践案例。
11: 朋友们，接下来收听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
12: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7: 进入9月，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猕猴桃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旺季。这两天，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果香扑鼻，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在洗果车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清洗机清洗后，被传送到去皮打浆车间。

0: 皮机快速为猕猴桃去皮，打浆机把果肉搅打成果浆，再送到熬煮车间，用85摄氏度的温度熬煮至沸腾，之后送入保温桶，接着进行人工摊片，再送入烘干房。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最终成型。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华：
1: 我们纯手工制作，到我们机械化生产啊，这个调试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期间的话，我们光猕猴桃，我们研发所浪费掉的猕猴桃，我们花了有2万多斤。
0: 江山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到1.85万吨，带动种植户2000多户。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不仅能解决中小果的销售难题，还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周建华：
1: 产品销量的话，逐年的在提升。目前的话，杭州、上海啊这些大城市我们都有销售。2025年的话，我们差不多200万不到吧，100万多一点。
0: 迷恋食品公司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创新生产举措，让江山猕猴桃以全新产品亮相市场。目前该企业有猕猴桃果糕、猕猴桃脆片、猕猴桃酒3款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售。企业生产的迷恋迷猕猴桃果糕自2024年10月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还成功入选2025年衢州特色伴手礼名单。周建华：
1: 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
2: 乡村采风。
0: 去年，江山市建元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从云南引进新品种琥珀蓉试种。这款外形酷似金针菇、通体呈温润琥珀色的新品种，经过近1年的反复试种和技术打磨，量产能力稳步提升，日均可达600斤。新鲜菇品持续供应多地商超。

0: 饭店。9月16号，记者走进建源周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胡珀荣种植菇房。据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去年他从云南引进琥珀荣菌种开展试种，但因没有掌握其生长习性，第一批试种效果并不理想。江山市建源周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
1: 种植的话，就是形状不好，没有布形。如果像那样的拿到市场上买，就没有价值嘛，所以说那个杆子啊、帽子啊这些东西都不太好。
0: 第一批试种失败后，周建文没有气馁。他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做对比试验，调整菌包中玉米棒和麸皮的比例，并控制菇房的湿度、温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经过反复摸索，他逐渐发现了琥珀荣怕热、怕强光的特性。几个月后，第二批琥珀荣长势明显好转，菌盖圆整，菌柄短壮，颜色也均匀了。周建文：
1: 不到了10月份开始，那等于说我们的拿到市场上就开始拿到。逐步拿到市场上，给他们，这个比较鲜滑，吃起来比较嫩，这个有点那个蘑菇味。一上那个桌子，这个都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0: 市场试吃打开了销路，也让周建文更有底气，继续摸索管理细节，扩大种植规模。目前，合作社琥珀荣日产量已达600斤，菇房每天都有新鲜琥珀荣采收上市，生产销售逐步走上正轨。产品销往衢州、杭州、上海及江西等地。眼下，周建文正与省农科院合作开展琥珀荣品种选育试验，希望通过杂交培育等方式选育出产量更高的品种。周建文：
1: 现在等于说我们在培养阶段，这是我们走菌丝培养阶段。现在我们在做试验，配方试验也在这里刚开始这里做。现在我们当场呢，要是在150克到200克左右。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比如说200多克、250克左右，这样的，这样的菇型啊、品质啊，这么些看看有能不能上个台阶。
0: 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加速推进。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是霞口镇今年的重点民生交通项目。近日，记者在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浇筑作业正有序开展。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2: 目前主要是项目起点位置霞口初中到高速桥底下这一段进行路面的拓宽、路基挡墙的修复以及部分水沟渠的浇筑等。
0: 该工程总投资356万元，起点位于霞口初中门口，终点至丰石村金家塘附近，实施总里程2.154公里。建设内容包括路基与排水设施修复、路面拓宽及白改黑改造，同时完善防护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2: 原先的路段路面宽度仅有4米5到5米左右，大型的公交客车以及旅游大巴是无法通过这条道路的。那项目完成后，能够串联起初中、南阳水库以及古池村。不仅方便了旅游大巴的进入，对于周边群众的公交大巴的乘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项目自8月12号开工以来，已投入施工人员约20人，采取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的作业方式。路面拓宽作业全部完成后，将进行沥青面层摊铺和胶安设施安装。项目计划11月中旬竣工交付使用。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3: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3: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尽烧秸秆，美

0: 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演唱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年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努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1号旅游公路已通车， 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生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厂，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8: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8: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0000斤以上。
8: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
3: 48岁的王小建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建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20: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3: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建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20: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3: 傍晚，王小建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建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20: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3: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建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20: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1: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22: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23: 我们顶部用含苞待

0: 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4: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3: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0: 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4: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5: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6: 古诗里说，寒露清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间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7: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寒露节气。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气温16度到26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宁波企业抢抓风口，进军数据中心液冷散热市场，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浙江专业市场国庆假期消费热力足，义乌进货式旅游持续走热，买全球卖全球正长出消费新生态。
2: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7篇，以文惠民，文化润心，悦享美好生活。
1: 杭州口岸今年以来入境外国人突破39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2: 国内外新闻，
1: 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制水稻全生命周期时空细胞图谱。
2: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 新一轮巴以冲突3年来，加沙地带7.4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800亿美元。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济大省，挑大梁。
2: 随着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宁波不少外向型企业抢抓风口，进军数据中心液冷散热市场。他们自主研发的浸没式液冷机柜等产品，正加速走向东盟、欧盟和北美等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在蓝阳宁波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内，一台机甲风的工作站主机占据了 C 位，透明机箱里装满了清澈的液体， CPU、GPU 等核心硬件完全浸没其中，正在满负荷运转。公司联合创始人王梦成介绍，这种液体是他们自主研发的新型导热材料工制，依托极低热阻，可以实现近乎零损耗的热交换，散热效率比传统的风冷技术提升不少。
4: 浸没式液冷是高密算力时代的背景下非常关键的一种散热解决方案，通过把硬件和设备直接浸没在绝缘导热液当中，并且通过液体直接的接触及循环带走热量，主要可以应用于 AIDC 数据中心，尤其是单芯片单机柜功率较高的服务系统，可以较传统的散热技术，包括风冷的散热技术，提高散热效率将近30%到50%以上。
3: 随着 AI 大模型和算力需求集中爆发，全球智算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业界指出，面对 AI 芯片和高性能处理器动辄数百瓦甚至上千瓦的发热量，传统风冷散热解决方案在能效比和空间利用率方面已逐步逼近工程可行性物理极限。蓝阳科技联合创始人王梦成说，他们正在为中东和东南亚等地的客户提供液冷技术解决方案。
4: 像今年我们计划在马来西亚服务的2个新建数据中心呢，总的建设规模预计在100兆，预计也会在今年年底实际完成1期项目的落地和投入使用。从未来来看，我们将更深入的去布局除了东南亚以外的，包括日本、欧洲以及北美的客户，逐步走向全球市场。
3: 浙江德塔森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同样瞄准了这个赛道。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打模块化微型数据中心一体机产品，里面集成了空调、配电、不间断电源和环境监测系统，体积相当于一台商用自动售货机。公司人工智能开发部售前技术刘小新说，他们在老款基础上又推出了搭载液冷系统的升级版。
5: 面向于边缘算力场景，我们最高档位的这个液冷边缘智算一体机，它的总功耗可以覆盖150千瓦以上，主要支撑高密度的这种 GPU 部署。我们已经布局的是东南亚和欧洲市场，主要是针对于公检法、金融、教育、医疗、交通、能源这几个行业为主。
3: 当数据中心迈入液冷时代，海外客户的需求已经悄然改变。宁波盛威智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磊透露，过去外国客户来买机柜问的是尺寸、承重之类的参数，现在更多的会问防震等级怎么样，散热功率多少千瓦。这两天公司的装配车间就在赶制一批定制化的液冷机柜，不久后将运往美国。王磊说，
6: 我们布局了两条不同的产线，冷板式液冷机柜面向的是存量机房，改造方便，停机时间短，商业化成熟度高。静默式液冷机柜主要面向新建的高功率计算中心，散热效率高，噪音低，适配超高密度。今年我们液冷机柜的订单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12月底，全年液冷系列产品出口预计可以突破10000台。
3: 面对液冷系列产品这一新兴品类的出海热，宁波的口岸单位落地了一系列监管服务配套措施。例如，宁波海关为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叠加原产地证书、一站式线上申领等便利举措，提升企业出口通关业务的便捷性和集约化程度。宁波海关所属鄞州海关查验一科官员黄涛说，
7: 我们已经把液冷产品链相关企业列入了重点服务清单，逐家对接企业的出口计划和交付时间节点。另外，针对液冷机柜精密度高、物流时效敏感等特点，提前协调查检资源，指导企业规范申报，助力企业加速进军全球数据中心液冷散热的新赛道。
0: 浙江经济新观察。
1: 国庆假期在义乌进货式旅游持续走热，买全球卖全球正长出消费新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和义乌台的报道。
8: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来自北京的游客陈太平一眼就相中了一款电动行李箱，一番体验之后他立马下了单。
9: 是我们今天一下车第一站就是来买电动的行李箱，我们买这个行李箱方便，还可以买很多东西，进货式旅游。
8: 同样看中这款行李箱的还有来自非洲布基纳法索的游客伊斯梅尔。
10: 我买这个行李箱是为了旅行，而且它的质量真的非常好，所以我很喜欢，决定买它。如果能全部带走的话，真的想把这些行李箱全部买走。
8: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购体验，在国庆期间，义乌市场的经营户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打出零售的招牌吸引游客，还推出了各种优惠活动。经营户古慧杰说，
11: 我们每全球售贸中心的每一个单元，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一直在接龙这个国庆节要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和给大家又准备了什么样精美的产品，让大家可以边游义乌又可以边购义乌，通过游玩和购物的这种渠道又能够了解到义乌。
8: 国庆期间，义乌同步启动义乌好好逛文旅消费月活动，不仅发放500万义乌好好逛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商超等领域，优惠最高立减200元。同时还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说，
12: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不仅仅是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地专业市场在今年国庆假期纷纷亮出新招，聚拢人气，拉动消费。海宁中国皮革城有点不像皮革城，水岸街区里机器鸡、同款月、特技小丑轮番登场，首座文创咖啡摊位前围满年轻人。入夜后，水谷互动秀、民谣乐队一场接一场。据市场方测算，国庆7天假期，皮革城总部市场客流近11万人次，同比上涨28%，成交额18.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3。台州路桥中国日用品商城用邮购混搭接住了十里长街的客流，十里长街的实景演绎非遗巡游散场后，免费接驳车招手即停，把游客一车车拉进商贸城。运动咖啡潮流市集、趣味闯关、 High Rocks 体能挑战赛轮番登场，人们购物之余有了更多停留的理由。据统计，国庆假期前6天，商城总人流达78万人次，带动消费金额6亿元，同比增长8%。在浙江，专业市场卖的不只是货，还有体验。 10月1号，诸暨山下湖珍珠小镇开启开蚌季猪王争霸赛，设置不设门槛的大众组，游客可以亲手开蚌比拼全民猪王。海外海杭州汽车城把传统车展重构为可逛可玩的生活节，15个品牌18款新车同台亮相，精品二手车全部配上第三方检测报告，房车露营区里天幕、咖啡、精酿等一应俱全。今年以来，浙江以50家省级试点市场为牵引，推动试点市场从单一交易场所向复合型消费目的地转型，品质提升、产商协同、场景融合、数字赋能、出海拓市5个方向同步发力。今年1到9月，全省726家专业市场实现成交额近1.5万亿元，同比增长8%，其中50家试点市场实现成交额超1万�亿元，同比增长16%，占全省比重超70%。
1: 10月起，省内多地推出购房补贴政策，叠加国庆假期效应，楼市行情回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3: 下午，临平区新曼和润售楼处到访客户络绎不绝，每个置业顾问旁边都围着5、6组人。销售张豪说，这个假期楼盘热度明显上来了，
14: 比起我们9月像周末这种时间的话，就基本上是翻倍，一天到访的话大概有70-80组，将近小100组的这样一个量。然后整体的认购的话呢，也是相比之前有大幅上涨的，我们这两天整体已经去化了差不多将近20套。
13: 楼盘营销总监燕坤说，这波热度跟临平区出的补贴政策有很大关系。
15: 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4季度网签的客户都有机会享受政府的50000加开发商的50000元，共计100000元的政府的购房补贴。但这个补贴呢，的确是有200个名额，如果超过200个，我们将采用摇号的这种方式来决出。
13: 补贴落地也让不少观望的购房者动了心。现场一位首套购房者说：“
16: 挺有优惠力的，冲这个补贴，我是又来了一次。”
13: 不止临平，杭州多区都在同步发力。临安区10到12月每月发放100套补贴名额，每套补10万元。萧山区多个项目推出假期专属优惠。龙湖揽翠置业顾问毛卫明说，国庆期间预订房源最高可享4.5万元优惠。
17: 每天的话在100到150组左右，90%以上是首套刚需的年轻人为主。
13: 除了杭州，全省多地都在出招。绍兴在节前开启6地联动展销，现场有一口价特惠房源、团购立减等福利。衢州江山针对产业工人、高层次人才分别推出10万元房票补贴和面积补贴等。
18: 我升级当爸爸了，
19: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8: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8: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行，就听你的，
21: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文化中国行。
2: 浙江坚持以文惠民，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普惠共享，让群众文艺蓬勃兴起，丰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7篇，以文惠民，文化润心，悦享美好生活。来听记者何怡的报道。
22: 傍晚时分，杭州大运河河畔步道上散步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在这里赏景闲谈，驻足拍照，把寻常日子的烟火气融进了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国庆期间，这里也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摄影爱好者杨志坚经常在运河边采风，在他眼里，灯火勾勒下的运河最能体现流动的文化生命力。
23: 蓝天白云，你到拱门桥上去，你去拍戏是很美，但是总好像缺少了那么点韵味。灯火轨迹一拉的话，流动的感觉出来了。运河文化是它是一个流动的文化，是活的。
22: 紧邻大运河的小河公园，前身是杭州老工业代表小河油库，也曾是运河滨水游步道的断点。如今工业遗存蝶变特色艺术公园，3座银白色油罐遍布数千圆孔，入夜如巨型灯笼点亮，成为杭州的文化地标。杭州市运河集团副总经理智晨言说，
24: 它现在变成公园以后呢，那么运河边的这个游步道的最后的一个堵点就被打通了，小河油库里面的一些 小的零件配件，我们都把它作为工业小品、工业小景观布置在这个公园里面，也可以让人们去寻访过去的记忆。小河公园它是一个工业遗存，直接的反映了我们运河两岸的工业记忆，实际上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记忆。
22: 城市工业遗存焕发新生，山野废弃空间也变身文化新阵地。丽水缙云境内有3000多个因采石形成的废弃岩荡，当地通过微干预、轻改造，将天然岩壁空间打造成剧场、书屋等文化场所。其中8号岩荡变身露天书屋，9号岩荡凭借顶部天然天窗形成独特声学结构，改造时还配套做了吸音优化，不用话筒也自带拢音扩音效果，成为文艺演出、音乐爱好者展示自我的热门打卡地。游客高勇说：
3: 这确实很震撼，再生也是因为这个环境太好了，所以我就想在这也吼一吼。
22: 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拓展，民间文艺创作活力也持续迸发。温州黄杨木雕代表性传承人于金顺从2012年起以中国梦为主题，历经10年潜心创作，完成100多件系列作品，刻画200多位人物，以小型组雕立体展现各族人民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作品还远赴美国、德国、卡麦隆等30多个国家展出。
4: 把中国的故事要编排好、创作好，用立体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22: 以文惠民的温度也在一场场文体盛会中传递。在台州玉环，第9届中国台州国际武术大赛吸引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00多名武术健儿齐聚一堂，以武会友搭建文化交流纽带。当地参赛选手王海玲说：
5: 家门口方便太多了，那么我们选手们也积极性也很高，很开心。
22: 在火热的浙 BA 赛场，文化与体育的融合更具烟火气。浙 BA 宁波站赛场外40多个展位串联起中华老字号、永城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与科技展台，打造吃购游玩赛一站式体验。球迷凭票根还能享受周边商圈美食折扣。市民王女士说：
6: 比赛前先来逛一圈，这里老字号啊、网红小吃都有，还能凭票根打折，氛围整体蛮好的。
22: 省体育局副局长毛根红表示，浙江以赛事为纽带，打造兼具文化、美食、展销、科技属性的综合消费场景，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
7: 那我们要做好坚持融合办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它又是文化盛宴、美食大餐，又是展销集市、科技窗口，通过赛事的下沉走进来促进乡村振兴，以赛事为纽带来打造共同富裕的场景。
22: 从工业遗存到文化地标，从废弃岩荡到文艺空间，从民间创作到赛事赋能，浙江正以多元的文化实践织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润养百姓美好生活。
1: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夜市推出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把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5: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一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武夷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款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26: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25: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27: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那么10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25: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 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8: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25: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岛、港岛大桥灯光亮起，这片11万平方米的滨海空间已生长出300多家市场主体，华西公园4000平方米大草坪、1公里清水漫步道、观景台、咖啡吧一应俱全。一路沿海步行就来到了露营区，天幕、帐篷、咖啡、烧烤，眼前是无遮挡的辽阔海面，身后是热闹的人群。远道而来的内蒙古游客王金明说，
9: 然后眼前一亮，我们也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像散步一样啊，可以边走边看，选择一下小吃啊，缓解一下压力嘛啊，这种感觉特别好。
25: 秋夜的小干岛有海风，有美景，有美食，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10: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可以去轻松疗愈、看海、放松自己的一个地方。
2: 假期里省内各大博物馆人气不减，既能长知识又能享受假日时光的博物馆游成为不少家庭假期收尾的热门选择。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11: 正在举行的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在良渚博物院，有来自全世界39个文博单位的124件从及从制品共同汇聚在这里。良渚博物院推出家庭陪展人幼�儿亲子观展活动，以帮助5000多岁的玉琮爷爷寻找家人为主题，引导孩子们发现文物与生活的关联，把文物考古转化为趣味任务。家长刘小丽说，
12: 有些知识家长也不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些设计孩子能够直观的明白。
11: 良渚博物馆社教专员沈义婷说，
12: 家长是越来越喜欢跟小朋友一起来完成博物馆当中的一些课程了，这个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一个变化。
11: 解锁博物馆游览新方式，临安将临安博物馆、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三大场馆串联起吴越国完整历史脉络，客流量同比增加155%。永嘉围绕欧窑文化，在博物馆里设置釉下彩绘画，吸引众多学生前来打卡。
14: 秋高气爽，正是赏花好时节。浙江各地以花为媒，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让赏花游不再只是看花，而成为康养体验、民俗文化、农旅休闲的多元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5: 秋高气爽，在杭州黄龙洞景区，不少市民游客特意赶来参观2026杭州市芳香植物展。走进园区，一阵阵混合着桂花、迷迭香的清甜气息扑面而来，不少游客在园中散步，十分悠闲。
15: 这个景点是古色古香吧，挺好看的，有好多花，当然这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味道吧。
16: 看见一进来有那个桂花，那个哈，这条路显得特别幽静的那种感觉哈，环境特别好。看到它那有听觉、视觉、味觉、嗅觉哈，一会儿去感受感受。
25: 园区里薰衣草、百里香、佛手、茉莉等100余种芳香植物错落排布，游客们可以近距离感受自然香气。在触觉花园，小朋友们轻触碰碰香叶片后，兴奋地喊：“
28: 哇，好香！
29: 香喷喷啊！
28: 这个比刚那个强，有点薄荷味，
29: 好闻哈，淡淡的。”
28: 是吗？
25: 景区还在进门道路设置了香芋市集，20-30个摊位不仅有香氛、手作、摆件等相关小玩意儿售卖，还提供了中医惠民等服务，为市民游客提供康养休闲体验。在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里，芦竹、粉黛乱子草、醉蝶花、千日红等花草绵延成片，随风飘香引蝶来。游客吕先生说，
0: 我们从浙江过来的，从网上看到这边鲜花盛开，特意带孩子过来看一下这边的五彩花田。
25: 赏花之余，追风生活季系列活动让游客尽享野趣，主题市集、萌宠互动、风筝 DIY、 星光电影院等，让游客沉醉在湿地湖光之中。现场40多个品牌的巨型风筝翱翔天际。来自合肥的风筝爱好者叶先生说，
3: 最大的风筝呢有40多米，最长的呢有200-300米，这个公园环境很好，也很适合放风筝。
25: 温岭市龙门湖湿地公园的粉黛乱子草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期间，园区推出湖畔露营、水上项目、湖畔音乐会等活动，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公园主理人潘国志说，
13: 和以往相比呢，这次国庆假期不是办个大活动，而是片区运营。以前游客是站着看，这次可以逛、吃、坐船、露营、拍照、带娃，一站式打卡。
25: 在诸暨五谢西黄村，百亩油葵花田开得正盛，宛如一片金色海洋。
17: 我在这里玩很开心，我以前就是很少见到向日葵，他们都很好看。
18: 看到一大片的那个向日葵，其实这个心情也能够放松。刚好国庆嘛，然后带着小孩一起来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
25: 这片花海也是五谢镇共富工坊的重点项目，由村里出资与省农科院携手打造。从种庄稼到种风景，西黄村正以花为媒，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村党委委员杨婷说，
19: 在农闲时期还实施了油葵、油菜花、高粱轮种，用效益农业加景观农业来拓展农旅发展，日后还将新建配套设施，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观赏体验。
2: 今年国庆假期，杭州全市各景区景点累计接待游客1996万人次，外地来杭游客1300多万人次，省外客流占比达63%。全市接待过夜游客246万人次，酒店入住率是68%。其中，杭州西湖景区总客流量超426万人次，这一数据和往年。

0: 相差不大。
1: 国庆假期，杭州西湖边的顶流车站龙翔桥地铁站迎来客流高峰，地铁工作人员坚守一线，有序疏导，保障乘客顺畅出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中午，记者搭乘地铁来到龙翔桥站，随着大量乘客陆续下车，车厢里瞬间空了大半，小小的站厅内人头攒动。虽然人很多，但扶梯处、闸机旁都有不少工作人员在引导乘客出站，速度较快，没有出现长时间滞留的现象。
3: 来，这边也能进啊，这边也能进，刷这里，刷这里，刷刷一下，刷一下。
2: 龙翔桥站站长宁强站在闸机口引导分流乘客快速刷卡，他一边引导乘客，一边观察整个站厅内的客流状态，时不时拿起手中的对讲机进行指挥。
3: 车红色，保密这边有没有安排？
2: 宁强手中拿着一个对讲机，腰间别着一个，兜里还放着两张写满字的 A4 纸。宁强说，这是他每次应对大客流的工作法宝。
4: 两个手台，它分别是属于两个频道的，为的是更好的和站内的同事做好信息的。
5: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6: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8: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9: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9: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二期建设忙；国庆返程客流攀升，多措并举护航平安出行；2026年浙江省全民村 K 浙西赛区决赛举行；秋种萝卜盘活咸甜，稻菜轮作促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杨雪报道。作为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浙闽赣三省边际绿色农产品物流基地项目二期自9月23号开工以来，各参建单位抢时间赶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近日，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程机械轰鸣作业，挖掘机来回转运土方，工人们头戴安全帽，在脚手架上绑扎钢筋，搭建模板，各道施工工序有序推进，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江山市城投集团城发公司项目前期科副科长杨建：
2: 目前我们工地正在打桩、做挡墙、回填土方。为加快工程进度，我们投入了悬挖钻机3台、打拔机3台、挖掘机8台、铲车4台、渣土车约30辆、汽车吊2台，现场人力投入约60人。
1: 该项目位于江山市物流园区，被列入浙江省千项万亿工程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5.98亿元，总用地面积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5.79万平方米，将建设及农产品批发交易、冷链物流、仓储于一体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配套建设农产品保鲜冷库、农产品仓库、批发展示交易综合楼、大型车辆通行坡道平台等建筑，同步配套开闭锁、设备机房以及电力、道路、智能化仓储系统等基础设施。杨建：
2: 本工程受到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合家山水泥厂35千伏高压专线，该专线上跨沪昆铁路，目前我们正在加紧与上海铁路局的对接，其余楼栋的施工不受影响，我们正在加紧推进之中，力争11月中旬完成桩基础施工。
1: 目前施工单位正多点位同步推进作业，合理安排各道工序，统筹做好人员机械调度，在抓进度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要求，把好工程质量关口，力争春节前完成整体形象进度的35%。杨建：
2: 项目建成后将及农副产品交易、电商直播、检测认证、冷冻冷藏、加工配送、仓储物流于一体，依托江山三省边际的区域优势，打造辐射周边的农产品流通枢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国庆假期临近尾声，10月7号，我市高速高铁同步迎来返程客流、车流双高峰。针对大流量通行压力，高速交警铁路部门全员在岗，精准施策，全力保障市民返程路途安全畅通。随着国庆假期进入收官阶段，外出游玩探亲的市民集中返程，江山全域交通迎来返程最繁忙时段。高速方面，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3大队监测数据显示，10月7号辖区高速车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整体通行压力激增。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3大队1中队指导员舒毅：
3: 今日17时至19时，出行车辆将持续保持高位，安徽方向的江南山至五里枢纽 C 匝道预计达3.8万辆次左右，大队辖区总流量达6.1万辆次。根据我大队监测，返程期间易堵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安徽方向五里枢纽转960沪昆的 C 匝道后方，同时受流量调控影响，福建方向五里至衢州南可能会出现短时流量激增情况。
1: 当前，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3大队分析研判假期出行形势，采取高等级勤务，保证警力充沛。舒毅：
3: 面对返程高峰，我大队将继续坚守岗位，加强路面管控，确保广大市民平安顺利返程。同时提醒，如果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
1: 铁路出行方面，自10月4号午后起，返程潮逐步抬升，预计到10月8号中午结束。面对短时客流攀升，铁路运营单位灵活安排车次，于9月27号、9月30号、10月6号到7号，围绕杭州、上海等主要回程目的地增开临时列车。从统计情况看，整个国庆假期高铁江山站共运送旅客4.4万人次，平均每天7300余人次。10月7号达到节后出行峰值。当日上车旅客预计达11000人次。家人台记者祝硕雷报道，10月4号，2026年浙江省全民村 K 活动浙西赛区决赛在江山市青湖街道青湖古镇水上舞台火热开场。来自金华、衢州、丽水三地及网络赛区的29名选手同台竞演，争夺晋级全省总决赛的5个名额。活动以来江山抢哥哥为主题，分下午排位赛和晚上突围赛2场进行。排位赛于下午20开始，29名选手依次登台，演唱曲目涵盖流行、民谣、民族等多种风格。最终14名选手晋级突围赛，其中3名来自江山的本土选手均成功晋级，展现了江山村 K 选手的实力。选手毛华：
4: 从6月海选一路唱到今天的浙西赛区决赛，能在青湖古镇这么美的水上舞台唱歌，我特别激动。晚上的比赛大家都唱得很好，我也很尽兴。
1: 当晚7时，突围赛拉开战幕，赛程设置为14进10和10进52轮赛制，14名选手轮番登台，从豪迈大气的《向天再借500年》到深情细腻的《阿楚姑娘》，再到青春动感的《青春舞曲》，风格各异的演唱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歌声与掌声交织，观众席上不少市民和游客举着手机记录精彩瞬间，为选手加油助威。观众郑慧玲：
5: 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了，现场氛围非常好，这是非常自然的那种。
1: 最终经专业评审、大众评审和声浪系统3类评审综合评分，晋级前5名的选手将代表浙西赛区参加全省总决赛。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10月5号，青湖古镇举办农民艺术节活动，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充满乡韵与活力的文化盛宴。活动当天，古镇各处人头攒动，白天的迎客秀在古镇东牌坊口热闹开场，随后乡村秀、快闪表演在街区各点位轮番登场，涵盖歌曲演唱、情景剧演绎等丰富形式，演员们穿梭于古街巷陌，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游客吴矿奇：
6: 氛围感还是很好的，然后街上各种吃的玩的都很多，很喜庆，很有热，很热闹，看的人还是很多的。
1: 晚间夜场快闪表演继续上演，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晚上8点半，备受期待的非遗打铁花震撼登场，炽热的铁水在夜空中绽放成璀璨的金花，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叹。游客王红叶：
7: 那些打铁花飞上天，就像烟花一样，非常漂亮。
1: 活动丰富了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也让青湖古镇在这个国庆假期焕发出了别样的生机与活力。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以来，上虞镇聚焦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全力攻坚多田套和耕地综合整治项目，通过连片整治、设施升级、地块重构等方式，持续盘活闲置土地资源，预计可新增耕地面积245亩。据了解，上虞镇今年共实施2个多田套和耕地功能恢复项目，其中高阳村、大西滩村2村耕地功能恢复项目遵循耕地恢复为主、垦造为辅原则，对村内废弃果园、闲置荒地进行改造提升，同步开展田块规整、排水渠修缮、机耕路改造等工程，将低效园地全面改造为优质水田。近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6台挖掘机有序清理地块杂物，7辆拖拉机往返转运渣土，作业场面热火朝天。现场施工员徐翠敏：
8: 我们人员的话是还有很7、8个工人在住在注水渠，总共的话我们这个项目的话155亩，现在差不多也完成了70%左右。
1: 最后，记者来到李平村耕地功能恢复项目现场，只见施工人员正对照施工图纸，精准核对填块范围与面积，有序推进水塘改水填整治。该项目于今年七月开工，目前总体形象进度达60%，完工后预计可新增耕地面积87亩。上虞镇集镇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严正浩：
9: 农田呢是由村里啊统一收属，改造之后呢租给中央大户。那在新的田里啊，我们呢

0: 仪陇整齐。另一边，刚平整好的田块上，工人操作背负式机动喷雾喷粉机，将调配好的化肥与种子均匀播撒下地，呈现出一派稻收菜种的秋冬农忙图景。江山廉洁家庭农场今年共承包土地近600亩，早稻收割完后，农场负责人向银莲决定利用这段土地空档期，因地制宜种植秋冬蔬菜。结合田块水源条件和蔬菜生长周期，他选择了种植小萝卜。江山廉洁家庭农场负责人向银莲：
1: 上半年雨水很多，下半年就没有雨水了嘛，然后我就想着这个上田很缺水的，我是觉得也很难种的，所以我就想了是不是也种一下这个小萝卜。
0: 连日来，三台大型旋耕机共同作业，一片片农田被迅速翻整出来，翻整好的土地将全部种上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好的小萝卜。农场负责人介绍，有了机械化的加持，一个人一天可以播种60多亩地，小萝卜栽种后一个半月左右可以陆续采收。江山廉洁家庭农场负责人向银莲：
1: 要是雨水好的话，2500斤是没有问题的一亩地。修路这一块还可以的，不愁的，我自己也联系了厂家。
0: 为保障萝卜稳产增收，市农技人员定期到田间指导种植户采用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结合土壤特点调整种植密度和施肥方案。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已推广规模稻菜轮作面积超1500亩，通过科学接茬、错季生产，利用水稻收割后的土地空闲期，在不影响主粮生产的前提下，额外增加了一季收成。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金若：
2: 第一个呢，是可以有效地利用我们的那个冬闲田，再一个呢，种植经济作物也是我们农户增收、增产、增效的一个路径。种植蔬菜的话，可以提高我们水稻田的一个地力肥力水平，降低虫口的发生，为第二年的水稻的种植啊、增产增效提供一定的保障。
0: 这次的江广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江根明，播音江征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 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

0: 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司令活险5级，司令活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头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等一下，还可以更大声吗？听说今天来了10万人，对不对？更大声好不好？再一次，不够大声我们就唱到明天。